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姓申，叫申月兰，就是这刺客。您别看他年轻啊，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收了36个徒弟，这位就是徒弟之中的一个，轻功占着一绝。申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啊。给他配备四个副手，这四个人是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孝、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这四个人做他的帮手，他们为一波打探年羹尧的消息，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没有刺杀这一条。但申玉兰这小子心里头琢磨着，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但是我要得便把年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英王能不高兴吗？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我算立了一大功啊，起码说把年羹尧给杀了，这也是一大震动啊。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叫人给撵出来了。这小子不服气儿，见着四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这四个主还非常怕他，为了叫他开开心，今儿个请到饭馆让他吃一顿，正好遇上臭豆腐孔秀和小昆仑方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呢本来想着伸手拿贼，但又一想不妥呀，这什么地方，这饭馆子外头坐着那么些吃饭的，这一伸手把别人伤着怎么办呢？这是一二，这刺客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我们那么多人伸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跑了，今儿就剩下我们俩人在这伸手，显得人单势孤啊。况且他还带着四个帮手呢，怎么办呢？一般是拿不出主意了。方玉也犯愁，哎，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其中白面郎君韩孝一指风流浪子孔亮，我说兄弟你怎么不言语啊？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孔亮嘿嘿一笑，我说兄弟今儿我们哥四个做东，请你到这儿来一对儿，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给你顺顺气。老弟呀、啊、何必的，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还有下一回呢。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他不是想上四川吗？路途遥远呢、啊、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我说兄弟消消气儿，咱甭提这事儿了，怎么样，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我为你呀、啊、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嗯，什么地方？就在眼皮底下，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啊。

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这有个闺女，哎呀，天仙一样，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兄弟，今儿晚上去开个心吧，啊，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我把你领到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呵，这豆花子盘亮极了。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方才介绍呢，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为了让您听得懂，所以呢，咱说的是白话，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韩语。啊，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好、哦，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一点子要去采花，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嗯，此事焉有不管之理，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候，这几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算账。伙计算完账，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孔秀一统方玉，乌鸦快一点，我们在后头跟着。但等算完了账之后，孔秀又改变主意了。孔秀一琢磨，我是熟脸子，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在后头追着，万一露了马脚，因小失大，我这条命还去保不住了。哎，怎么办？有主意了。他跟方玉商议，你是生脸，你认得这几个贼，这几个贼不认识你，最好你在后头跟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呢，原地不动，在这听你的信儿，好吧。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也算了账了。方玉赶紧离开饭馆，在后头盯着，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心里头有事儿。哎呀，左等方玉也不回来，又等小昆仑也不露面，哎呀，混着无比鸽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等啊等啊等，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半个多时辰，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小昆仑方玉回来了，进屋的张着大嘴就喘，哎呀，怎么样？耶，你等我喘喘气儿。探听清楚了，哎呀，怎么回事？你听我说，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我离了饭馆啊，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他们离开雷家集，奔正东下去了。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周围还不少村庄，头一个大村子也归这雷家集管，住着一家有钱的绅士。他们直接奔这家的大门，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呲牙一笑，他们奔东下去了。我呢就没跟着，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另外呢，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我买了碗茶呀，在那假装喝水。我打听了打听，闹了半天，这家姓张啊，
那老主人姓张，叫张敬忠，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因为有病告退了，在家养病。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你没听他们说吗？斗花的盘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呀，这主意我拿不了，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师兄，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孔秀一想，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露面谁抓住？但一盘算这路程啊，来不及了，往返七八十里地呀、啊，黄瓜菜都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孔秀一琢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就豁出去了。他自知自己不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他套实底。我说兄弟，要按我的主意，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咱等着这个王八蛋。哎，等这刺客一露面，哎，你把他给抓住。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只好如此了。兄弟，咱把丑话说前边，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全靠着你了。哎，我说你说句实话，是不是刺客的对手？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师兄，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不比他低。好，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呢，假如说这五个贼都上手了，五个人斗你一个，你觉得怎么样？哎呀，那四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那我就没把握了。没把握还有我呢，我给你打下手啊。有道是邪不侵正，是不是呢？贼人胆虚，咱们理直气壮，他们心多虚，我跟着你一咋呼，就许打胜仗。是啊，您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就按我方才说的，咱马上快行动。出了饭馆上哪儿去？打电用不着啊，现在这天气挺热。他们出了村子，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哥俩休息。这玩意等着才着急呢，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天已经黑起来了。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家伙全带好了。孔秀背后背着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斜挎白布囊。再一看，小昆仑方玉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耳目。孔秀看了看，我说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师兄您看看吧。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还挺沉，是一对儿，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要精致的多得多呀。而且在这把上有云子头，后头有鱼尾巴，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上头还带锯齿的。乌鸦，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我爹给我打造的，
叫鱼尾双莲。

名副其实。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我爹也使这个。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是裸别人兵器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好，就冲你这兵器，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事不宜迟，走。小昆仑在前，孔秀在后，出了一片空地，往下一塌腰，赶奔老张家。小昆仑方玉把道都踩好了，时间不大到地方，嘿呀呀，一个大院套。到了门这，小昆仑方玉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有两个白圈，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方玉确认就是这家。不走前门，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走后宅，飞身行越过短墙，飞身上方。两个人上哪儿等着去呢？就趴到东方坡上，肩并肩，头靠头，在这歇着。一边歇着，他们一边往下看着。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摊，屋里头灯光闪动。哎，正等着呢，听有人说话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娇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紧跟着红灯一闪，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边说边笑，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几盏戳灯，把灯笼挂上了。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姑娘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这就来了。俩人往屋里再看，出来个姑娘。这姑娘个儿不太高，长得是小巧玲珑，披着斗篷，里边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葱心绿。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的，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呼吸了几口空气，跟丫鬟说，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姑娘啊，哎，微微的小风吹到身上非常舒服。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肯定不能出汗，是吗？哎，好些天没练了，我觉着腿也发软，筋骨也不得劲儿，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我说，小兰呐，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哎哎，早给姑娘你准备了。说着这话，姑娘把斗篷闪掉了，宝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宝剑，空剑匣交给另一个丫鬟，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练开宝剑了。小昆仑方玉孔秀在方坡上偷看，一看这姑娘练得还凑合吧，要说好谈不到，但一般来讲就拿点出手去。两人看着不住地点头。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师兄，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乌鸦你说怎么办？咱俩人得分开，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下手的比较方便，省着在这儿互堆。五丫你说的是道理，我去找个地方。就这样，小昆仑方玉没动地方，还在方坡上趴着，恐

0: 就黏黏的退下来了，跳到院里的，往下一俯身，往后转，就转到姑娘住这房间的后窗户这儿，后窗户开着呢。孔孝把这窗户框往里头看了看，哎，这屋还真挺带劲，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这是女孩住的地方，把前院那练着呢。他再一看，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这姑娘恐怕练完了还有一顿夜宵。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这五个贼可残忍呢，别到时候一伸手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越能保护，干脆我进屋得了。就这样的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往桌上一看，好吃的不少，哎，贼不走空我也别白来，嘚嘚他来两块点心，又吃了点水果。正这时候听外界说话之声，姑娘回来了。孔秀再想躲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滋溜他钻到床底下去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就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九上联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6年的上海街头，一名身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正提着公文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出来，看模样是刚刚结束工作的上班族。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事。然而年轻人的脸上却略显愁容，似乎对目前的状态并不满。

原来这个年轻人叫吴群感，几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惜由于一些变故，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多年想为国家出力却投效无门。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有的光荣牺牲，有的辗转他乡，吴群感甚至都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更令他不安的是，每天下班，吴群感都要回到那个既熟悉又暗藏危机的家，因为他的父亲其实是国军中小有名气的将领。倘若一朝身份暴露，摆在吴群感面前的究竟是父子相残，还是舐犊情深呢？明明有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父亲，吴群感为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接头时是怎样的发现让他无比震惊？这场潜伏到底还有多少意外？隐蔽战线的搭档又曾经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考验？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潜伏敌营的父子特工。说起吴家，在福州当地颇有名望，祖上靠经商发家，正经富贵过一段时间。到了吴群感的父亲吴仲喜这一辈，虽说谈不上有多么趁钱，但是和当年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比还是很殷实的。而吴群感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家中拢共兄弟姐妹八个，吴群感排行老大。作为长子，他自幼就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在长辈亲朋的眼中，吴群感打小聪明乖巧，为人忠厚耿直，上学之后也一直保持不错的成绩。1939年，吴群感考入了以民主革命先驱邓仲元为名的学校——广东仲元中学。当时他还不知道，中国地下党支部就在这里秘密开展活动。一天，17岁的吴群感正在图书馆查阅书籍，突然他被一本残破的代数习题集吸引了目光。一本数学书被翻得这么烂，这和其他数学书的待遇可不大一样。难道说这本书里面的练习题出得特别好吗？可再好的习题集也不至于这么炙手可热吧？那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里面其实是别的内容。好奇心勾引着吴群感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书里一条公式都没有，赫然是埃德加·斯诺的名作《西行漫记》。起初吴群感只是抱着好奇翻看，可没想到越读越上头，晚上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仔细品味，白天又一次次跑去图书馆延长借阅时间。而吴群感对这本书的痴迷也吸引了另一名同学的注意。这天吴群感正在借书台登记，一个女生走到他面前问，你借这本书为什么迟迟不还呢？吴群感回答说，因为我想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后来吴群感才知道，和他对话的女生叫刘沃丹，真实身份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也正是在刘沃丹的介绍之下，吴群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本按照正常的发展，吴群感此后就该在组织里工作了，但好巧不巧的是，在高考前夕，吴群感生了场重病，高烧不退，差点没挺过去。家人找了各种门路，还把他送到了外地就医，才给救回来了。但是由于这场病，吴群感错过了许多组织的行动。等他病愈再联系上刘沃丹时，当地局势已然大变，地下党组织遭遇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和吴群感一届的同学们，有的被证实牺牲，有的则流散各地，生死未卜。见到吴群感之后，刘沃丹倍感欣慰，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明确地嘱咐吴群感，你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在任何时候不要胡乱地找组织关系，否则会破坏大局。第二，组织有需要的时候，自然有人来找你。说罢，二人便匆匆地分别。自此，吴群感再没有得到刘沃丹有关的消息，甚至连对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0: 自此以后，吴群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的地下工作经验不足，根本不敢贸然与同志相认。即便是在八路军组织的展览会上，吴群感也牢记着刘沃丹的话，从未向任何人自报身份。转机出现在1946年，此时的吴群感通过父亲的关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个叫王绍奥的人频繁地到吴家拜访父亲吴仲喜。对于王绍奥，吴群感就有所耳闻。此人对外的身份是上海民盟的主委，属于知名民主人士，而当时上海的许多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有联系。凭着敏锐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吴群感判断这位王伯父或许能帮自己找到组织。于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吴群感登门拜访，几经寒暄之后，他隐晦地向王绍奥表示了自己打算做点正经事儿和找一个严密的组织的想法。王绍奥听后顿时明白了吴群感的来意，他不急不缓地回答说，我可以替你想办法。此话一出，吴群感心里的大石头立刻就落了地，知道自己找对人了。在王绍奥的引导之下，吴群感这只断了线的风筝终于和组织接上了线。他早就做好了承担各种工作的准备，上前线也好，为战斗筹资也罢。然而组织派给他的任务却是利用国军中将儿子的身份传递情报，对吴群感而言，这是信仰与亲情的取舍。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天，吴群感接到了紧急任务，前往霞飞路的一间咖啡馆传递情报。当他来到约定的座位时，发现已经有人坐在那儿了，而且对方的背影为什么那么熟悉？吴群感深吸一口气，走近一看，等待他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吴仲喜。原来吴群感还以为自己身份暴露了，但很快反应过来，原来父亲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远比他隐蔽得更深。可不是吗？一个国军中将啊，还能够完美地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个老爹的能力肯定不一般。而吴群感不知道的是，父亲之所以能有这份实力，与他前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咱们开头说过，吴家世代经商，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衣食无忧。但是吴仲喜成长的年代正值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6岁的他果断放弃家业，投笔从戎，成为福建北伐军最年轻的排长。第二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转过年来又考入了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白崇禧、张治中并称军校三杰，更与革命烈士吴石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1925年，吴仲喜参与北伐，在汀四桥战斗当中，团长因负伤无力指挥，吴仲喜临危受命，配合叶挺将军的独立团攻占汀四桥。在暴雨当中，他们与直系军阀激战了3天3夜，吴仲喜也凭借独一无二的战功升任师长。原本吴仲喜的从戎之路顺顺当当，可412反革命政变的枪声彻底打碎了他报国救民的理想。看着国民军将枪口转向一个个爱国人士，吴仲喜心灰意冷，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革命。于是从此之后，吴仲喜就有意远离战场，在国民政府干着各种没人待见的苦差事。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吴仲喜由学校的同学引荐，结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奥。两个人相见恨晚，在与王绍奥的交流当中，吴仲喜惊喜地发现对方描述的宏伟蓝图与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他的心也不由地开始向中共靠拢。1934年的秋天，王绍奥第一次向吴仲喜提出，希望他能打入国民党高层，为组织提供情报。吴仲喜深知答应这项行动，就是走上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暗线上的每一步，都像是在钢丝绳上跳舞，一点的行差踏错，不止自己，全家都将万劫不复。当晚，他回到家，在日记本里写下，愿以余生为黑暗中的中国点一盏灯。1937年，日本侵略者已经将魔爪伸向华夏大地。卢沟桥事变前夕，吴仲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的一名秘密党员。从那一刻起，直到1946年与儿子相认，吴仲喜一直是孤身一人在敌营完成着高强度的工作。一方面，他要上前线和小鬼子干仗；另一方面，他要扮演好高官的形象，表面上配合国民党的行动，实则利用身份在国民党的大搜捕中暗暗地保护和营救我们的同志。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由他协调运作而被营救的同志，竟都是到了解放以后才明白，自己当年其实不是被稀里糊涂地放出来的。听到这儿，您可别先急着佩服吴仲喜将军，更为传奇的情报传递经历还在后边。尤其是在他调任国军国防部之后，由他发出的情报竟直接关系到了淮海战役的全局。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吴仲喜与吴群感这对暗线父子兵，一个身居敌营高位，一个暗守革命信仰，他们在情报传递中会打出怎样的配合，又将为前线战场的局势带来哪些制胜的优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7年，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急需敌方情报。正巧此时，吴仲喜探听到了时任华中剿总情报科长的胡宗宪手上有一份作战态势简报，里面详细的记录了包括部队番号、兵力部署、军官姓名、防御工事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国军编制，战略价值极高。于是吴仲喜以询问战况、参考作战为由，从胡宗宪手上讨到了这份文件的副本，并且告诉儿子吴群感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解放区。但是那会儿送情报可不像现在这样送快递啊，别说交通不便了，就是满街的特务都够折磨人的。根据档案的记载，光是上海虹口区登记在册的特务名字一年就有足足的四本。因此为了不引人注意，吴群感先是将情报缝进了西装的内衬，又在纽约路、南京路、外白渡桥等地来回穿梭，一路上他甚至连衣服扣子都不敢随便碰，生怕让特务起疑。就这么着，三天以后，这份绝密情报终于到了解放区。而令吴氏父子一战封神的，当属淮海战役前后的一系列暗线行动。1948年6月，也就是淮海战役前不到半年，吴仲喜接到了密令到徐州视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获取国军部署的绝佳机会。更妙的是，徐州剿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刚好是自己的好兄弟吴石的学生，于是吴仲喜一到徐州就得到了热情的接待，甚至因为吴石的关系顺利地进入剿总机要室。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进了这里简直

这就好比是老鼠掉进了米缸。吴仲喜内心既紧张又激动，但他还是控制着情绪，冷静地等待对方主动分享战略。然而当那张标满了兵力部署的地图在他面前展开时，他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原来国军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浩浩荡荡的竟然整整部署了55万大军。而所有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及火力配置，此刻都在这位中共秘密党员面前一览无遗。吴仲喜表面装作云淡风轻，实际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以求记下每个细节。听到一半时，吴仲喜突然表示身体不适，需要休息。等一会儿回到住处，他便立即地掏出了情报专用的信笺，把刚刚记住的信息一股脑地倾倒出来。第二天便又跑去作战室听取参谋长的汇报了。就这样，吴仲喜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几乎复原出了国军在徐州的全部兵力部署。而这份情报后来经由潘汉年之手安全送到了西柏坡。毛主席看完之后用红笔重重地在地图上画下一道红线，掷地有声地留下了一句话：此战可定中原。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在长江布下重兵，此时吴仲喜通过关系运作和地下党同志的配合，获取了汤恩伯签署的江防作战命令。但棘手的是，此时上海电台被毁，与根据地的联络完全中断。危急时刻，吴仲喜当机立断，通知儿子吴群感马上买机票，让他亲自飞到香港传递情报。当晚，吴群感坐在候机厅，兜里揣的便是写满情报的密写纸。随着登机广播的响起，他强作镇定走进登机口，拿票检票，一套动作十分自然。而正当他以为即将的完成任务时，身后竟然突然传来了特务叫停他的声音。吴群感只觉得心跳好像擂鼓一般，掌心沁出的汗似乎要将那密写纸浸透了。幸运的是，特务只是找他帮忙翻译一份英文材料，并没有难为他的意思。就这样，吴群感将情报顺利送出。很快，粟裕将军收到这份情报，当看到上面标注的江阴要塞火力薄弱时，他火速地调整了作战计划。渡江战役结束之后，他在战报中写道：此情报让解放军伤亡减少2/3。出于组织纪律，吴仲喜和吴群感从未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对方的身份，父子两个仿佛守护着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时候组织单独把任务交给父亲，吴群感甚至不能也不敢知晓任务的半点内容。那么暗线的英雄最终是何时迎来的曙光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渡江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美梦被彻底打破，反动派却更加疯狂。尽管吴仲喜百般小心，但还是背上了所谓的亲共的罪名，在国民党政府中每日如履薄冰。作为儿子，吴群感虽然担心，却也非常清楚父亲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撤离的，所以他从未出言劝过父亲。在此期间，吴仲喜依然和包括吴石在内的多位国军高级将领保持联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意靠拢我党，并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核心军事情报。比如在1949年7月，吴石本来已经准备动身前往台湾任职，中途却特意停留香港，就为找到吴仲喜传递2份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文件。同时
他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希望提前铺垫一条能与党组织联络的安全通道。3个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仲喜在广州得到了叶剑英将军的接见，得知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已经顺利从上海转到广东时，吴仲喜激动地当场落下泪来。或许是因为许多年来他的党员身份再次得到了认可。然而直到这一年，吴仲喜与吴群感父子俩仍然保持着不言身份的默契。还是到了1955年，党组织出面找到吴群感，二人的党员身份才彻底公开。这对彼此相瞒却又相知的父子，终于能以同志的身份公开地站在一起了。他们的传奇经历也被载入史册，得以流传后世。你要是不信啊，可以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淮海战役篇，一定能够找到吴仲喜、吴群感父子的名字。然而值得铭记的是，无数同志为了保护地下组织这张巨大的情报网，抛头颅洒热血，很多人甚至在牺牲时都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名，因此无法留下任何记录。而也正是这些血肉之躯，构筑起了解放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暗线。很多年后的一天，吴群感的孙子站在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隐蔽战线英雄展区前，孙子指着祖父的黑白照片问道：“爷爷，您当时害怕吗？”老人回答：“怕呀，但有些事儿总得有人去做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最近早晨起来呢，大家其实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觉得今天可能会尤为明显一些，早晨的这个气温真的是逐渐的凉爽，而且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平常尤其是暑假那两个月，或者说这刚出伏天那几天，咱们的暑热还没有消散的时候，这晚上还是会很闷热，这哪怕是在家里躺着，你多少你都愿意开点空调，这样觉得舒服，外面呢还是稍微有点待不住，也能待也得拿个扇子。昨天晚上其实就非常舒服，因为昨天晚上刚好和几个朋友一块儿约了个这个小烧烤，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坐在外面能微微的有点凉风了，就哪怕是没有凉风呢，好像也不至于说是那么的热啊。不过确实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同时呢也是我们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这个节气呢，是暑热消退、秋凉健身的一个关键节点，同时也是反映我们自然界气温变化的一个重要节令。那这白露一来呀，也就代表着我们的暑热是基本结束了。这个时候呢，冷空气南下比较频繁，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短，气温下降呢也会逐渐加速，所以也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的说法。其实现在就晚上如果真的说是两扇，就我们家刚好这个正对着的那个阳台有两扇窗户，这晚上之前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两扇窗户开着没有问题，然后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还得再开1个小时的空调，就是空调和这个窗户同时开着，这样的话它能形成一定的这个小风嘛，然后等到我1个小时左右已经入睡的时候，空调自己关了，然后那个两扇窗户开着，就这半夜可能还会被热醒一次呢。现在开一扇窗户，半夜得起来关了，有点凉了。所以每次说实话，就一到冷了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愿意吃点甜口的东西，就尤其是早晨，就早晨比如说吃点面包啊什么的，第一个就感觉到吃点甜的有能量了，它不是那么的冷了，然后第二个呢，确实是吃点面包吧，能让我多睡一会儿。这一到了稍微一冷的这个天啊，我发现我起床的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要么得吃点甜的，然后要不然你得特别特别暖和，反正总之你得让身体热起来。而且有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甜其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味道的存在，就怎么说呢，你看正常咱们大部分的饮食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北方人来说啊，还是比较偏向于咸口，然后但有的时候你全咸也不行，突然一下来个甜口调剂一下，哎，好像也还行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菜，有的时候再加点糖，加点这个甜口的美食，哎，这个味道好像还能做一种调剂。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吃饭啊，就我们餐厅总是会摆一些小糕点，什么这个小蜜什么蜂蜜小蛋糕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一口酥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绿豆饼啊之类的。我在众多的咸的当中，我必须得拿一个甜口的，就感觉到这样吃的香。我不知道各位对于甜口的这个美食是有一个怎样的定义呀？反正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甜口也特别多，比如说这个酸甜口的，尤其是东北的朋友特别爱吃酸甜口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甜口的美食，大家有没有比较喜欢吃的某一些甜口的美食呢？就不是说偶尔吃上一个这个巧克力呀、然后偶尔吃上一个那个比如说一口这个什么小糖块啊之类的，是那种你可能很久不吃我就会有点想的那种，比如说现在中秋了，我就特别喜欢吃巧克力馅的月饼，然后特别喜欢吃咸蛋黄那种咸甜咸甜的月饼，然后呢还有可能是这个一到了上周吧，反正我一到了面包摊儿，我就不一定能够走东道的那种，昨天前天的时候回家那边啊，然后去家那边去买了点那个凉菜，家那边刚好开了一个什么川味凉菜，然后呢我就往过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给大家推广过一个这个面包的品牌，叫做金马欧兰，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很多天津的朋友，像一鸣啊这些天津的朋友，其实他们都收到了他们的这个面包，还收获到了一个袋子，对不对？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在那边有集散点，当时我就走不动道了，我买了一盒拿破仑，买了一盒红豆小面包，

还买了一盒28酱的这个面包，就面包上面抹的全都是28酱，就芝麻酱，然后再加了点红糖，就真的跟咱们这边的那个红糖花卷很像啊。哎呦，这个你要说拿回来什么时候吃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吃，可能吃完饭了偶尔吃两口，但总之我又会觉得吃起来它很香。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喜欢吃的甜口的美食。当然这个甜也不是纯甜啊，你可以带点微酸，可以带点微辣，也可以带点酸甜辣的这种口，但是一定它的主旋律是要有甜口的美食。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觉得尤其是南方的友友吧，这个每次一做面啊，然后一做肉啊，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去上海的时候吃到的那个红烧肉还有糖醋小排，反正基本上嘛，我就感觉里面都被糖腌透了。来吧来吧，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啊，就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甜甜的那种恋爱的歌啊，或者非常觉得很甜甜的那种小甜美的歌啊。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我又初恋了》，送给各位。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8: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依旧是聊的是关于美食的这个互动话题。为什么叫做依旧呢？就感觉每一次一聊到美食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了，说为什么一丹每一次一聊到这美食就眉飞色舞的，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反正你的劲头吧，就相对来说就是会很大。我说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我真是天生敏感，我就喜欢抠字眼。你这话要说清楚的，只能说这个在聊美食这方面啊，就是我的热情会更高涨。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的支持。民以食为天，什么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它永远少不离不开的那就是吃。那你这话说的显得我其他的这个话题没有激情啊，那可不是啊。这一丹永远都是抱着120分的这个热情来跟大家聊聊天，虽然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但我本人天生敏感。我本人要亲自解释一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因为我刚刚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们来了，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是你比较喜欢吃什么甜口的美食，可能是一道专属的甜点，还有一道就专门是甜口的某一道炒菜。然后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这个跟朋友一块吃饭，朋友说真忙，我腻着了，为什么呢？就是他说吃那个京酱肉丝，京酱肉丝呢它本来就是甜口的，然后又吃了那个烤鸭，然后烤鸭里面的那个烤鸭酱呢，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里面会放非常多的糖，然后会放很多的这个蜂蜜，甚至有些地方会放糖浆，然后去中和它的那个涩和中，这个综合起来它的那个咸感，所以这吃完这两项真的是腻炸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您喜欢吃的哪个甜口美食，就甜，这个甜口的美食我觉得它包括的特别多，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美食它有那种酸甜口，酸甜辣口，然后还包括我们可能吃到的某一道菜，然后还有专属的某一道甜点，或者是专属的某一杯饮品，我觉得这些都算。就比如说昨天这个叫几个朋友来帮忙，然后这个帮忙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小房子，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大家很辛苦，要跟大家点点这个奶茶，然后华联的新开了一家，我就准备点，然后当时我就说有没有人喝奶茶呀，他们说不喝不喝不喝都不喝，我说好那我就点了，然后于是乎呢本来我就跟他们说我就点我一杯了，嗯行，然后我还是很自觉的去点了七八杯，就点了每个人一杯，果然每个人一口都没剩下，嗨人呐。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干活干的比较久了，然后喝一点稍微，就我里面加的是三分糖的那个奶茶，就它那个甜度刚好，然后呢不仅能解渴，然后有的时候适度的就在我们的有大量的活动之下呢还能补充一点糖分，能够补充一点能量，哎这个感觉还不错。然后这个吃完饭了之后又少不了一些甜口的美食，什么糖醋里脊呀，然后这个糖醋的很多的东西我感觉到很多朋友们都会比较喜欢啊，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哎还有那个什么菠萝咕老肉等等等等。然后这边这个蓝哥就说了，哎呦我喜欢吃的甜口美食那就是两个甜品，黑森林蛋糕和芒果慕斯，他说我还尝试着自己复刻过，为什么呢，这个樱桃的酸啊还有巧克力的苦，然后再加了一点点樱桃酒的味道，就综合了这个甜味儿。是，就我说这两个我也比较喜欢吃，为什么，因为比如说那个芒果慕斯，它芒果本身的那个清甜味和清香味它是没有被去掉的，然后同时那个黑森林蛋糕，虽然我不太会做这个啊，但我知道的是里面能尝到原本巧克力的那个浓香感，就没有那么大的甜度啊。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美食的一个前提是它不能有那么大的甜度。但是呢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哎呦我基本上嘛做芒果慕斯需要这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看啊，就是我就不太适合做这种需要冷藏很久的，因为其实芒果慕斯你要说难做吗，不难做，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多不超过两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做好，但其实难的就难在哪儿，它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定型，然后就给它固住，然后这种情况会很难。我说一般就像我这种大馋丫头它是做不了的，为什么，我冻上一个小时我就得先看边看好了吗，哎固住了吗，哎差不多得了，要不你先让我尝一口呢，我就想尝尝这个冻了三个小时和冻了五个小时还有冻了七八个小时的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反正你但凡是这个让我给它放到冰箱里面让我去做，我能惦记一天，你什么事儿都不，我觉得跟厨房爆炸没什么两样。就是你做完了它只是完成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剩下的这个收拾厨房这一部分它是一个大关，你不一定能够收拾得过来的。所以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啊，就基本上是没有去做过这甜品啊美食，就唯独做过什么，就做过披萨，披萨可能是从自己和面开始，就为什么，因为披萨它的原理什么不就是发面饼吗，这个其实你哪怕不愿意做披萨了，你和着那么一块面，然后你自己家做烙饼也挺香的，这个所以披萨经常会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披萨它的本质是发面饼，每一次这个无论是烙点饼啊然后还是烤点披萨啊怎么着这个面它不浪费。然后呢这边这个一鸣惊人说了，他说哎呀其实做这个东西嘛也不是说单纯的说为了吃，其实主要是好玩儿。他说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就特别喜欢做一些甜品带给我们出带给我们吃，比如说焦糖布丁，哎呦这个味道绝了，不是我打击你们小朋友，我跟你说那在我们说的这么多甜品当中这焦糖布丁啊是最不值得，这主要是好玩啊。这个不能打击小朋友的积极性，但确实焦糖布丁是确实是属于那种又简单又好做然后又好吃的，它里面用到的材料又比较简单，唯一的一个灵魂不就吉利丁片嘛，对吧，然后给它咔咔那么一搅和，然后就放在那里定型，就固住定型就好了，然后

灵魂就是撒上一点焦糖。我觉得这个这一步就特别适合在你们面前去做，撒上一点焦糖，然后拿那个喷枪咔怎么一烤焦了焦糖布丁，然后烤完焦了之后上面那个火热的味道配着底下冰凉的那个口感去吃，你们一定得这个特别喜欢去尝试这种口感。然后这边这个一名军人说，哎，其实主要也就是这个凑个热闹吧，是吧，主要是感受一下他的那个参与感吧。哎呀，是也是啊。然后就我刚刚还跟这个一名这个蓝哥就说，我说哎，其实我特别想尝的是你们东北的那个热汤冷面，就每一次我看到那个热汤冷面啊，就满打满的一小盆儿，它至少得放半盆的这个绵白糖，我说这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啊。然后每一次呢很多博主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呦，我这是酸甜口的，然后我这个白糖呢用的都是绵白糖，对，因为咱们正常都知道这个绵白糖它的口感会更好嘛，是吧。然后所以那个这个每次呢他一咬，就我看那个糖的程度啊，我就感觉到要得血糖要高的那个程度，然后再加上汤啊，然后再加上那个辣白菜啊什么的，我特别好奇这个热汤冷面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但是南哥说这个热汤冷面不是酸甜口的，是辣口的，我更想尝一尝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口感和味道呢。所以这个也算是这个有所期待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喜欢吃什么样的甜口美食。你像现在啊，就很多的这个下午茶，比如说大家经常点的冰淇淋啊，然后经常点的小蛋糕啊，我觉得这些都算是甜口美食。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喝的一些中式糖水，说实话，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就尤其是这个秋天和夏天来回转化的这个过渡期啊，我特别喜欢喝点一些这个中式的甜水，比如说绿豆沙呀，红豆沙呀，然后或者酒酿圆子呀，然后还有那个这个梨汤啊，就润燥的这种，人家熬的都特别好，就里面都已经熬出来胶质了，自己也不用熬了，然后关键它吃起来还不是太甜。然后这个中式糖水呢，尤其是一到了这个秋冬的傍晚，来上那么一碗，你会觉得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真的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就秋天嘛，我们不是经常会说喝点梨汤，为什么就会润燥。所以我这个今天我还这个安排上了呢，一会儿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呢，到了半夏我得点上一份那个秋梨膏，那个叫什么，这个梨汤，然后里面是拿银耳啊，然后桃胶啊之类的熬的那个梨汤，人家熬的也挺棒的。然后呢，可能这个奶茶呀、甜品啊，然后这个刨冰啊、雪糕啊、绵绵冰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啊，这个都算是我们喜欢吃的甜口美食。哎，说到刨冰，然后我最近非常迷一个这个天津的老式刨冰，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尤其是咱们天津的有没有吃过啊？那个一鸣应该是不太能吃过，一鸣说这个吃冰的次数屈指可数，是吧？然后他们的那个刨冰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好像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酸杏刨冰，它里面会放上一勺自己腌的那个酸甜口的杏，然后浇到那个冰上，好像和咱们传统当中那个放点蜜豆啊，然后放点各种果酱的那个刨冰不是太一样。然后它里面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料，然后还有是自己腌的那个蜜豆，到现在我都想尝一尝。然后发现那个顺义开了一家这个也是天津的那种老式刨冰，反正一到秋天了也不是很敢吃了，到现在也都一直没有这个品尝得到啊。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甜口美食也有特别多，比如说这个中式的小吃派，比如说这个糖醋排骨啊，这个糯米藕啊，拔丝地瓜呀，然后糖油果子呀，我觉得这些都算是那个甜口美食。然后昨天我还看到在成都的街头他们有卖什么，他们有卖这个叫什么米老鼠，就那个什么叫做米老鼠呢，其实就是地鼠，就是那个红薯，就是黄蒸的那个红薯，他们切成丝儿，然后和上面，和上那个面，然后给它下锅一炸，然后炸出来全是一些不规则的形状，然后人家叫做米老鼠。我说这个人一称啊，就那么一丢丢，然后就称了大概有十多块。我说这个十多块我们家爷爷能给我炸一盘儿。就是炸红薯条嘛，只不过里面裹了点那个裹了点面粉，然后呢再给它放了一点那个最多再放一点点干梅粉的那种调料。这个我觉得自己在家倒是能炸，然后结果发现好像成都那边很少去吃这样的这个美食啊，然后在那边好像还真的没有太过于流通。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9:3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唠的是您比较喜欢吃哪些甜口的美食。然后呢，我在前天给大家发布话题的时候，就周五的那个时候发布周一话题的时候啊，就我就给大家列了一个美食，我突然发现有很多朋友没有吃过，它叫做猫食堂。就它和猫猫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是拿什么做的呢？就那个是拿花生做的，就那个糖里面你能够肉眼看到有就 满眼放过去全部都是，就除了糖蜜之外全部都是花生粒，然后就是吃的时候呢，吃到嘴巴里面不仅有糖的那种微甜的口感，同时呢还有花生本身的那个油香，确实它的那个热量也比较爆表啊，因为它里面的花生含量非常非常多，所以基本上就是里面的那个花生含量很多，就越吃越香，越吃越香。后来我发现好像这个很多时候啊，好像这边很少有卖的，是上大学的时候在四川那边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后来在商场这边啊什么的，市场上都很少就有人看过这个叫做猫屎糖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每次一买呢，基本上就是在网上去给它一买买一袋，然后吃的时候一吃就停不下来，然后第二天就齁上火的，然后就特别容易起泡，所以各位吃的时候啊，就尤其爱吃花生的朋友会比较喜欢吃它，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吃，控制住少吃。然后呢，一说到这个糖啊，然后笑婷也说，他说是那个牛轧糖，就软软的，这个特别有劲儿。哎，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到过那个人做 DIY 的，就里面可以放很多料，就它的底料肯定是棉花糖，然后但是你可以放饼干，你还可以放肉松，你还可以放麻辣牛肉粒，真的你做什么样的口感都可以，你还可以做纯巧克力的，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做什么各种各样的跳跳糖，但凡是你想到的人家调料表里面有的它都可以给你 DIY， 然后还可以放什么双倍奶粉，然后放双倍的牛轧糖，然后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每一次你做的不同的小料，然后你吃起来那个口感也都不太一样，然后尤其是它在最后定型的那一下，如果自己在家啊，就愿意喜欢做的情况下，这个他最后定型那一下还挺治愈的，因为他相当于是要拿那个所有的棉花糖给他一点一点一点全部要给他裹起来，然后裹起来之后给他压平，然后裹起来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治愈啊，跟现在很多小朋友们爱玩的那个叫什么起泡胶的那个感觉一样，给他拉特别长，然后再给他收回来，然后之后这个胶再给他捏一捏，这个胶反正这个做起来的手感会比较好吧。然后呢，这边这个也有朋友说，哎，我还专门看到过那个 DIY 一下，就是他说满大街都是那种各种各样的那个小方块的那种，是这个反正现在切什么样的嘛，他好像都有。然后呢，这边贾宝也说，他说哎，我比较喜欢吃的甜口美食可就太多了，什么驴打滚啊，什么红豆炸糕啊，什么拿破仑啊，什么香蕉可丽饼啊。哎，我跟你说，你这没有让一鸣看到你这条留言，看到你这条留言，这高低还得劝你是不是该减肥了？这是吃的每一个都是那个热量炸弹。哎，不过最近的这个香蕉可丽饼，这个还挺那个什么的。我看到的这个香蕉可丽饼在街头上卖的至少都得48块钱一份儿，你这是起步价48块钱一份儿，这看着吧，倒是也就没有那么想吃了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但是吧，我们今天既然说到的那个甜口美食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要少吃。然后一鸣说，哎，你别说，我看着了，是觉得劝了没有用，所以就已经不说了，对吗？哦，对了，刚刚呢，这个一鸣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点了一首歌，然后刚才放歌的间隙呢，我还跟一鸣说来着，我发现一鸣这个撤了，这会儿又回来了，我得跟这个大家同时也得解释一下啊。就很多朋友们这个经常会说，哎，想点歌，就点歌的话呢，一样的方式就是前一天我在发布话题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直接艾特我去报歌名了，或者是说哪怕我明天就想听，我也不管你话题是什么，只要大家艾特我，然后我就能看得着。但咱们的这个歌曲啊，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审核标准，然后就比如说一鸣在昨天点播的这首歌啊，它里面的那个歌词其实有一些是不太符合这个标准和要求的，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遗憾，就没有办法放了。然后但基本上吧，能放的这个歌曲呢，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回复大家了，然后因为我害怕这个回复多了之后我的歌名就被顶上去了。然后但是如果不审核不通过的朋友呢，我也会第一时间艾特大家，如果说这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些想听的歌呢，也可以随时这个艾特我啊。所以点歌的方式也很简单，这个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抖音搜索 FM92.9 一登进到我的主页啊，这个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这个点歌。然后但是点歌还有一个点啊，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话题这个比较吸引人的情况下，这个点歌点的就会稍微有些多，所以我们可能会保证比如说第二天可能会来听的朋友，我一看到他可能在，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才会给他放。然后但是可能这个如果说人稍微多一些没有排到您，那可能也就等到这个下一期了。 但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关于甜口的这个美食啊，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给大家提一个醒，为什么这个甜食啊也是被低估的进食诱因。对，这个甜食跟我们的进食是有息息相关的，摄入过量的甜食之后呢，人体的血糖会迅速的攀升，然后迫使我们的胰腺去释放大量的胰岛素，这个时候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肝脏去产生更多的胰岛素样的这个生长因子。那在眼球的发育过程当中呢，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会过度的去刺激我们的巩膜，形成我们的这个纤维细胞，导致我们的眼轴会异常的增长，从而去推动我们近视的形成。那如果糖代谢异常呢，还会影响我们的血钙水平，然后消耗我们体内大量的维生素 B1， 进而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视觉神经，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所以说这个甜口好吗？那当然很好，这大部分朋友也都比较喜欢吃甜口啊。然后但是呢这个甜口的美食和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视力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啊，这个在我们的吃这个甜品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去控制，不是说不让吃。一鸣说了，医生都不一定劝他，是医生也跟我说了，就是让我少吃甜的。这个咱确实是，你要说一口不吃可能做不到，有的时候菜里面可能还会放糖呢，对吧？然后但是呢可能我们控制着偶尔吃上一次，或者你可能一天吃两顿，我改成两天吃一顿，咱一点一点一点来，其实你能够肉眼的看到自己的状态能够好起来啊。就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幼儿青少年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可能需要这个加以督促吧，因为这个时候眼球呢正处在了一个快速发育的阶段，那眼轴的可塑性呢是远高于我们的成年人的，就换句话说这成年人已经发展成型了，但孩子们这个时候可正是在发育的阶段，那同等糖分摄入对于孩子眼轴的影响是远远高于成年人的。所以说这个每日的这个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最多不超过50克，这个对于我们的生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他说甜食摄入过多呢还会加速衰老。我说这个某人，这个我说某人呢，这句话的某人不会指鄙人吧，不会指一丹吧。这个一丹也有在控制啊，一丹也有在控制。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稍微有点小甜头的事情啊，就是对于我们的北京工会会员来说呢，北京职工可以去畅游我们的草原，有一个工会会游巴林左旗下享草原风情的特惠的这个会游活动，是面向全体的工会会员推出来的一个文旅福利吧。这一项这个路线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初，相当于这个路线是贯穿了北京的最美的季节。如果说草原最美的季节，如果说您是北京的工会会员，您可以登录北京工会12351 APP， 然后点击下方的活动板块，然后点击报名，然后找到我们的工会会游巴林左旗下享草原风情的相关内容，然后在这个内容上面呢你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您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报名了。因为这条线路呢也是包括了我们的辽上包括了我们的一些考古的遗址公园，还有十里草原风光，一些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历史文化风景，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这个辽上京文化的一些深厚底蕴吧。然后同时这条线路的背后呢也是我们的巴林左旗的干职这个挂职的干部团队，还有我们的顺义区总工会进行多次沟通精心筹备的一条线路。所以说如果说您是这个工会会员啊，如果说这个您还有想去草原的这个想法，哎，您不妨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惠民的一个服务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紧接着呢一说到草原，我们即将要和大家见面的一期《潮白名家讲坛》在9月11号要和大家见面的第13期《潮白名家讲坛》，这一期的《潮白名家讲坛》呢是在我们的顺义区党校第一报告厅进行举办。这一次的特邀嘉宾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马头琴的演奏家和教育家万马奔腾的创作者齐宝力高。那他会以千年马头琴非遗传雅韵为主题，带大家领略底蕴深厚的马头琴的艺术，并且呢会解锁千年民族音乐的传承故 事。现场呢，不仅仅会有干货满满的大师分享，而且还会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最惊喜的就是会呈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艺汇演。您能够听到悠扬磅礴的马头琴演奏，还有这个悠远绵长的蒙古长调，以及呢这个舒展灵动的草原舞蹈，就一边讲一边演，然后您既能收获到一些传承的故事，同时呢还能够一饱眼福，无论是我们的视觉还是听觉，我觉得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潮白名家讲坛这个一直都是这个惠民的一项服务啊，所以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您可以点击我们的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公众号的页面啊，我们去找到这个潮白名家讲坛第13期来了这条推文，然后点进去滑到最底下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报名预约，免费预约席位就可以了，因为是免费的嘛。这回的名额呢一共是450个，先到先得，报满为止。每一次的这个报名名额呢仅限一个人啊，如果说比如说我想参加，我还想带着我的孩子参加，也请各位按照人次单独报名，可能需要孩子单独的再去扫一次这个手机进行报名。然后但是有一点需要各位注意的是，领票呢需要到顺义大剧院的票务中心去领，从9月9号一直到10号，您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5点，您都可以去领。然后也可以进行现场的领票，就是说我前提我没有时间去这个我们的顺义大剧院去领票，那你也可以凭着这个成功报名的截图，从顺义区党校的这个南门进入到院内，然后在第一报告厅凭借报名时所留的姓名啊、手机号啊领票就 OK 了。然后入场呢是活动前的90分钟开始检票入场，但活动开始前的15分钟就已经停止入场了。有任何的疑问呢，你也可以去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8148-7516。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您比较喜欢吃哪些甜口的美食，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啊。互动的方式依旧是关注我们依旧是关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搜索 FM92.9 一丹。那同时呢，对于无论是想要去听这个相对来说悠扬磅礴的马头琴演奏，还有舒展灵动的草原舞蹈，然后还是说想要去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特有的这种魅力的您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北京公会的App， 还有去关注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上面呢都会有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进一步了解。既然说到甜，那这个歌怎么能够少得了这个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呢？这首歌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呢雨强较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会达到5-6级，最高气温28度。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度。那今天呢，一直到8号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8号的气温也会明显下降，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从目前来说呢，本周的其余时间天气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周内最高的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8号呢，最高气温会滑落到23度，那到了周末呢，又会逐步回升到30度。那所以本周的气温呢起伏多变，早晚的凉意呢也会渐增，特别是8号到9号的最低气温只有12度到15度，所以大家呢可以携带一件比较轻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大家比较喜欢吃哪些甜口的美食，是吧？我觉得为什么比较喜欢吃甜的呢？甜之所以治愈，不是因为它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说可能这个问题在被卡住的时候能够给我们一个短暂的休息。那个甜口啊，就像是一个停顿符，它能够让你这个喘口气，然后您吃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舒服，哎呦，这个瞬间一下让我逃离开了这个尴尬的境地。虽然此时此刻的现实我无法逃离，但我的这个比如说我还是可以跑一会儿神儿的去尝一尝这个甜品，每一次一尝完了之后总是会给我一个信号能够让我松弛下来啊。这个甜口美食的快乐真的是不需要解释一种快乐，尤其是无论是这个菠萝咕噜肉啊，糖醋里脊啊，这个是老少皆宜啊，它不要求你太多，然后反正基本上这个什么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的这个美食啊，你要说它是多正式的甜品，我觉得真不是啊，但我觉得就是甜能够让人快乐，能够让人开心，每一次吃完了之后会觉得哎呦，当这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被卡住的时候，甜口的美食可以让你暂时的跳过这个问题，更有动力的去完成剩下的被卡住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不管今天开不开心嘛，尤其是作为一周的开始，我觉得必须得有一口甜在等着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提示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您在吃这个甜口美食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正在成长的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还是需要控制住我们的饮食。那已经发育完全的对于我们来说也需要去控制啊，比如说这个糖确实是会加速我们的皮肤衰老，然后这个糖呢确实是能够引起来很多的这个病症，比如说血糖高啊，比如说糖尿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些胰岛素它的分泌可能没有那么的灵动啊，或者是我们的肥胖的根源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以说甜这个东西它虽然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相对应的控制，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说作为一周的开始，不妨给自己来口甜，代表一周都甜。那同时呢，这个甜既然已经入口了，但我们整个这一周的这个甜食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控制的。所以说这个甜不甜啊，由自己说了算。最后一首歌呢，刚好是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子牙爸爸点播的周杰伦的甜甜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1928年的8月30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31团一营的两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之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3发炮弹发射了出去。国民党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以为主力部队包围上来了，慌忙之间趁着夜色撤退了。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那天晚上，红军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是蒋贼发来的兵。

之后，这支部队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彭德怀让邓平在他的一团一营当文书。几乎和邓平同时进入这支队伍的还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公略。192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赴平江寻找党的组织。就在滕代远与邓平接上关系的这一天，彭德怀截获了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盘命令将黄公略立即捕杀的电报。他这才知道周盘已经发现了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共产党秘密组织有可能全部暴露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闹响为名举行起义。7月22日上午，彭德怀率领着两个营袭击了师部和民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起义部队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接下来的战斗是残酷的，新成立的红军团因为没能够形成稳固的战斗力，与赶来围剿的国民党军的作战当中伤亡巨大，彭德怀和滕代远被迫决定撤离。经过艰苦的行军，红五军于12月1日到达了江西宁冈县的龙市，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汇合在一起。彭德怀带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央红军的主体初步形成。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了日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依旧是攻打长沙城。早期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始终坚持着首先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从而使红军屡次把革命的目标对准了湖南的省会长沙。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山岳险峻，南北通达，一旦为革命武装所占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确有中心开化的效果。自古民风彪悍，是农民暴动频发之地，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的官兵都是湖南人，打回老家去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1930年9月1日，攻打长沙的总攻令下达了。翌日大雨倾盆，红军在大雨中发起了进攻，湖南口音的呐喊声铺天盖地，但进攻很快受到了阻击。国民党长沙守军早有戒备，城防阵地前设置了多层的防御体系，战壕与通电的铁网多达9层，没有重炮的红军只有用生命冲锋开路。在大雨中，他们前仆后继地扑向电网，电网上垒满了死去的红军官兵，冲击仍然无法

突破。为了把层层电网撕开，红军使用了古老的作战方式，集中起大量的耕牛，把牛尾巴上一一点燃，然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可是电网后边密集的火力扫射开始了，牛群倒成了一片。红军的进攻失利之后，国民党军发起了反攻，红军激战一天才维持住对峙的局面。第二天大雨停了，红军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泞中再次发起进攻，攻击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旧未能取得突破。这时多路的国民党军已经增援而至，再战将会陷入到重重的围困，红一方面军于是决定撤退。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了许多红军干部伤亡。这些20岁上下的青年农民从红军的课堂里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动摇过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红军的每一次作战中都冲在士兵的前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红军部队最基本的保障。红军对于长沙的进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杨开慧遭遇不幸。1914年，长沙女子杨开慧在父亲的书房里与毛泽东相识。后来毛泽东对杨开慧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那时杨开慧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将会为所爱恋的人而面对屠刀。1921年，杨开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在这一年，他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3间木板房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是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为共产党区委秘密传递指示和文件，还为来到清水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做香喷喷的湖南辣子。1927年8月31日，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启程去安远。他嘱咐杨开慧照顾好母亲和他们的3个孩子。毛泽东不知道此一去，他将永远地失去那个从17岁就开始爱恋他的杨开慧。攻打长沙的红军撤离之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10月里的一天，子夜时分，杨开慧被捕。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十字岭。在杨开慧长眠九泉整整27个寒暑之后的1957年，毛泽东写道：
1: 我是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0: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之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经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8000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这个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决裂的2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国民党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1930年8月29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了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3到6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200万以上，而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20万。20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了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使得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威胁。当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3万，而国民党军最终调往江西一地的兵力就达到了100多万。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将近4年。1930年的11月5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0: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指挥七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令国民党近十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而且还不断地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经坚壁清野，国民党军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30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2月30日清晨，冷雨霏霏，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上午9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间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的猛烈，令国民党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候，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12军已经把张辉瓒的第18师师部加2个旅包围在了一个叫龙岗的山谷中了。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国民党军四处的逃窜。2个小时之后，龙岗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第50师，并最终歼灭了这个师的1个旅。至此，红军在5天之内2战2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1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2: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旗声唤，前头捉了

0: 张辉瓒。
1: 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18个师，有3个旅，近20万人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了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们的1日3餐改成了1日2餐。与此同时，大批的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国民党军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经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和少先队给封锁得风雨不透。国民党军派出的化妆侦察员，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红军再次使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战术，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2: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羌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

0: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卸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国民党军调集了23个师，有3个旅，总兵力达到30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

0: 善意黎明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会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这段文字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寿词。去年传来了史铁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也很遗憾，曾经是有过一次跟他见面的机会的。2001年，我在一个朋友的设计工作室玩，来了一个出版人约我们去给一个作家照相，说照出来的相片要用来做书的作者简介。我问是哪位作家，他说史铁生。当时我正要去看一场电影，在看望作家和看电影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后来那场电影无聊透顶，再后来那本书出来了，叫做《病隙碎笔》，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最佳散文奖。朋友赠了我那本书，我读了，当时就十分后悔，后悔错过了一次与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见面交流的机会。看史铁生的《秋天的纪念》，常使我泪流不止。在北京

我常年住在地坛附近，有时候我也喜欢去地坛走走。每次去地坛，我都会想起他。那里大多数时候已经不再是史铁生笔下的废弃的古园了，每隔几个月就会办书会、展销会、庙会，总是人山人海，搞得附近交通堵塞，垃圾乱飞。只有在冬天没有活动的时候，裹上大衣进去走一走，在一条孤寂的木条椅子上坐一坐，才能看到古树的缝隙之中，夕阳西下，找到他书里所说的那种沉静的光芒的感觉。21岁，史铁生就双腿瘫痪了，那正是人生最美的季节，他必须要与轮椅终身为伴，这是巨大的不幸。要接受这个事实是需要漫长的煎熬的，这期间要夹杂多少泪水、怒吼、绝望，我们不会知道。那段时间他的确脾气很火爆，最难的是他的母亲。我相信如果可以把苦痛置换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替他承受，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忧心忡忡，并且时时处处地小心翼翼，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又激怒了暴躁的儿子。他劝史铁生出去走一走，老在家里情绪只会越来越坏。你自己去地坛看看，出去活动活动。他强调你自己，是因为了解倔强的儿子，他一定不愿意被母亲推着去地坛。他默默地帮他准备好了轮椅，帮助他坐了上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出了小院，慢慢推着轮子，缓缓地去向那个古老的园子。在有400多年古老历史的地坛，这个几乎快要发疯的年轻人终于安静下来。园子很荒芜，厚厚的红墙把喧嚣隔在外面。安静下来之后，他渐渐看到了时间的样子。这个地方仿佛就是为身体遭受不幸的人准备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别的年轻人忙着去上班、去娱乐、去埋怨生活太无聊的时候，他就摇着轮椅来到地坛，就像从一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时候的地坛连看门的人都没有，他在那里长久地坐着，或者把椅背放下来躺着，看书，看各种小昆虫，看夕阳。春天绿叶初绿，柳絮飞舞，夏天烈日炎炎或暴雨将至，秋天落叶满地，冬天狂风暴雪，四季所有的样子他在地坛都没有错过。一天里阳光的路线、树叶和草的变化、风和云的方向，他也没有错过。他一个人在那里观察时间，看向自己的内心，思考生命的意义。刚患病的时候他也想过死，他不明白既然要遭受如此困难，为什么还要出生。后来他看到了一个电影，是卓别林演的，叫做《城市之光》。电影里女主角要自杀，卓别林把她救了。女主角问，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感到震惊，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都得死。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经历过大的苦难，脸上浮现的笑容才最是美丽动人。
有一回，他摇车出了小院，想起有什么东西没拿，又转身回去。回到小区门口，他猛然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出去时的姿势。这时，他才知道，他有一个活得很苦很苦的母亲。过去，他在家里不出去，他担心得发疯。等他开始摇着轮椅出门去了，每天长时间地待在那个荒芜的园子，他又担心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又没有办法陪伴他，只能站在原地，心神不宁。史铁生曾经写过，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一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冲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就突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有时候史铁生在地坛待得太久了，忘记了回家，他的母亲会去找他。地坛很大，他的视力又不太好，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他知道儿子是倔强的，所以只要看见了儿子的身影，看见他是好的没事，他就放心了，就转身悄悄回去。有时候史铁生在树林里坐着，他看见了母亲的身影，看到他在找他，但他就是不张嘴喊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焦急地四处张望，步履匆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声音，他就那么看着他找来找去又焦灼离去的背影。很多年以后，他想起这一幕才会深深地痛悔。史铁生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0: 再见，北京，再见，北京，再见，北京。
1: 令人痛心的是，等史铁生在孤独中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并且第一篇文章获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49岁，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儿子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可是他再也不可能到地坛来找我。你知道，有时候人是会一而再地遭受不幸的。1981年，史铁生因患肾病回家疗养。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每周必须往返医院做3次肾透析，透析一做就是10几年。很难想象，已经坐在轮椅上的他如何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的史铁生却已经想得通透。他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中年的史铁生变得平和而洒脱，活得乐观而轻松。去看望他的朋友都喜欢陪他出去找好吃的。他爱笑，是很开怀的，单纯又灿烂的笑。他还会喝一点小酒，或者跟朋友去打篮球，坐在轮椅上，用双手把篮球投向篮筐。他的朋友们喜欢拜访他，找他谈心，听他讲话。他的话能帮助他们摆脱内心的烦恼和怨恨。他们大多都是健康人，很多还是成功人士。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一间陋室，一张铁床，一个台灯。病痛之中，他每天坚持写2小时，用3、4年的时间写下了《病隙碎笔》。写作到了这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不自杀，而是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并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登门拜访的读者和记者很多，他不得不在门上贴上来客须知。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2年。

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一个坚强的人走了，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吧。那个世界，据说没有病痛，没有灾难，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有他的母亲在那里。

秋天的纪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他憔悴的脸上出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地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有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就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们讲一讲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白露的时间点在9月7号到9号之间，这个时节呀，白天与晚上的温差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草木的时候，迅速凝结为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呀晶莹剔透，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被称作白露。此时呢，暑气还没有完全消尽，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候。白露一到，人们迎来作物成熟、瓜果飘香的季节了。白露身不露，早晚需加衣。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节气呢，夏季风逐渐被冬季风所代替，地面多吹偏。

经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了，抬头望向天空飞了。燕子也纷纷启程了，飞往南方过冬。喜鹊和麻雀则不会迁往南方，它们是留鸟，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它们依靠厚厚的羽毛来保暖，也会为过冬做必要的准备。虽然冬天里食物少，但是它们还是能够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为自己找来食物。土絮的棉花已经可以采摘了。采棉花的人把特制的棉花包拴在腰间，细心地将棉壳里的棉花摘下来放到包里，等棉花积攒够了，再将它们运往棉花收购站。棉花经过去籽等加工程序之后，就可以用来纺线织布，做成棉衣和棉被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孩子们升入新的年级。路边的枣树上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一串串的枣压弯了枝头，孩子们看得直流口水呢。有的爬树去摘，有的拿着杆子打，捡起掉在地上的大红枣，擦擦干净，放到嘴里，咔嚓一声，便尝到了只有白露时节才有的甜甜的味道。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呀，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经典童话《荞麦》。
1: 安徒生童话《荞麦》。在一块农田里，种着许多麦子。这些麦子并不一样，有裸麦和大麦，也有燕麦。这些麦子立在那儿，微笑着。它们的麦穗越是长得丰满，就越是把身子垂得很低，显得那么虔诚，那么谦卑。当然，在它们当中，燕麦是长得最好的。当它成熟了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许多落在柔软的树枝上的黄色金丝鸟。可是还有一块农田，这块农田里种的都是荞麦。在荞麦地的对面还有一棵柳树，这可是一棵非常值得尊敬的大柳树，不过它的年纪已经很老了，皱纹也很多。他身体的正中裂开了一个大洞，草和荆棘就从这个裂

0: 开的洞里长出来。老柳树向前弯着，枝条一直垂到了地上，像长长的绿头发一样。荞麦不像别的麦子，它身子一点也不弯，却直挺挺地立着，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作为一根穗子，我真是长得丰满，荞麦自豪地说。另外我还非常漂亮，瞧我的花像苹果花一样美丽，谁看到我和我的花都会感到非常愉快。老柳树，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比我们更美丽的东西吗？老柳树点点头，想了想说，
1: 我当然知道。
0: 荞麦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说，真是棵愚蠢的树，它都那么老了，连它的肚子都长出草来了。这时候一阵可怕的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了，田野上所有的花都把自己的叶子卷起来，把自己细嫩的头垂下来，躲避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可是只有荞麦仍然骄傲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花们看到了，赶紧对他说，荞麦，荞麦，赶快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荞麦却说，哼，我才不用这样做呢。麦子看到了，赶紧大声对他说，荞麦，荞麦，赶快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暴风像个凶神恶煞，它现在已经飞来了，它的翅膀从云块那儿一直伸到地面，你还来不及求情，它就已经把你拦腰砍断了。荞麦依然傲慢地说，
2: 对，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我不愿意弯下来。
0: 听了这话，站在一旁的老柳树也说，
1: 荞麦呀，把你的花儿立起来吧，把你的叶子垂下来吧，记住，当云块正在裂开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不要望着闪电呀，连人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人们在闪电中可以看到天，这一看就会把人的眼睛弄瞎的。假如我们敢这样做，那我们这些土生的植物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你好好想想吧，况且我们远不如人类。
0: 荞麦不屑一顾地说，
2: 哼，没错，我们远不如人类，不过我倒要瞧瞧天，试试看吧。
0: 说着他就这样傲慢而自大地扬起了脸。就在这一刹那，天空中一道电光闪过，大地被照得通亮，好像整个世界都烧起来了似的。

0: 当恶劣的天气过去以后，花儿和麦子们都被雨水洗得焕然一新，静静地站在清新的空气中。可是荞麦呢，却被闪电击中，烧得像炭一样焦黑。它现在成了农田里没有用的死草了。那棵老柳树在风中摇动着枝条，大颗的水滴从绿叶上落下来，好像在哭泣似的。一只麻雀小心地问：
1: 老柳树，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看这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感到愉快，你看太阳照得多美呀，你看云块飘得多好呀，你没有闻到花儿和灌木林散发出来的香气吗？你为什么要哭呢，我亲爱的老柳树？
0: 于是柳树就把荞麦的骄傲、自大以及接下来他被惩罚的事讲给了麻雀听，麻雀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其他人听。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童话故事，就是麻雀们从老柳树那儿听来的。

0: 小朋友们，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老师被花吓晕了。
1: 春天到了，学校花坛里的花开得非常鲜艳。花坛边上，一位小朋友把半个身子都扎进花丛里，正在摘花呢。门卫爷爷悄悄走了过来，站在花坛边。那位摘花的小朋友一下子站起身来，原来是平平。只见平平的手里拿了一大把刚折下来的漂亮的花枝。门卫爷爷不光没有批评他，还小声问了一句：
2: 怎么样，够用了吧？
3: 啊，嗯，谢谢您。
1: 原来门卫爷爷是在给平平放哨呢。那平平为什么要摘花呀？这可是个秘密。这时候，一位老师戴着口罩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同学们都向他问好。他一边回应，一边不停地打着喷嚏。
4: 林老师好，您终于回来了。
3: 你们好。
1: 教室里，小美站在讲台上，正在指挥同学们布置教室。
5: 这儿再画个气球，还有玫瑰花。豆豆，豆豆，你去后门盯着点儿。
6: OK。
1: 豆豆神秘兮兮地跑向了教室的后门。小美又看了看座位上的其他同学。
5: 大勇露出来了，快藏好。
1: 原来藏在身后的彩色气球露出了一个边儿，大勇赶紧重新藏好。这时候豆豆发出了警报：
7: 快快，林老师来了。
5: 啊，平平还没回来呢，怎么办呀？豆豆，你快去想办法拖住老师。
1: 豆豆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立刻跑向走廊上的林老师。
7: 林老师，您可回来了。
8: 豆豆，一个月没见，你又吃胖了。
1: 林老师笑着继续往教室走，可豆豆却跑到前面挡住了林老师。
8: 你找老师有什么事儿？
7: 您生场病变得更漂亮了。
8: 啊？
1: 林老师奇怪地摸了摸豆豆的脑门。
8: 不烧啊。
1: 这时平平出现在老师的背后，他把花束藏在身后，向豆豆使了个眼色，悄悄溜进了教室。
7: 老师，我没事，咱们赶紧上课吧。
1: 一进教室，林老师就看到黑板上写着祝林老师身体健康，周围还画满了彩色气球和美丽的花朵。
8: 啊，
7: 林老师回来了，
9: 欢迎林老师回学校。
1: 林老师惊喜地看着教室里的一切，激动得眼圈都红了。这时候，小美和平平手捧鲜花走上前来。
3: 这花是特地求门卫爷爷摘的，代表大家
9: 送给老师。
1: 可是当林老师看到他们手里的鲜花时，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8: 谢谢。
1: 突然，林老师把手放在胸口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7: 看老师多开心，激动的都说不出话了。
1: 平平把花送到林老师面前，说：
3: 老师，快收下吧。
1: 看着那束鲜花，林老师突然一下子晕倒在地，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
9: 林老师。
1: 这时候，医院里，吉吉侠正在给一位小朋友检查眼睛。
10: 吉吉侠，我带孩子去重电，才玩了一会儿，他就喊眼睛痒，还又红又肿。他可能对动物皮毛过敏，眼睛红肿发痒是过敏的一种反应。这时可不能用手去揉，不然会擦伤角膜上皮。也不要随意滴眼药，要不对症就更麻烦了。最好及时看医生。
1: 吉吉侠又对小朋友说。
10: 以后得离小猫小狗远一点。
1: 突然，吉吉侠手臂上的警报器响了起来。
10: 学校里有紧急情况，我得赶紧过去。
1: 他又嘱咐小朋友和家长说，
10: 记住避开过敏源，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1: 吉吉侠立刻飞出窗外，变身直升机朝学校方向飞去。 在吉吉侠的帮助下，林老师被送进了医院。看到吉吉侠返回教室，同学们立刻围住了他。
3: 吉吉侠，林老师没事吧？
10: 别担心，我已经安排救护车送林老师去医院了。
5: 唉，为老师准备的欢迎仪式都白费了。
7: 咱们放学去医院看看林老师，把鲜花给带上呗。
10: 不行，林老师就是因为花粉过敏才晕倒的。
7: 不对呀，吉吉侠，我妈也花粉过敏，就打打喷嚏而已。
10: 过敏反应啊，有轻有重。过敏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外界物质的异常反应，反应较轻的话会打喷嚏、流眼泪、皮肤或眼睛红肿、发痒，但有的人体质特殊，反应很剧烈，可能出现过敏性哮喘、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所以可别把过敏不当回事儿，得正确预防应对。
5: 真吓人，难怪林老师总爱戴口罩，原来是怕花粉过敏。
10: 春天花粉柳絮多，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最好戴上口罩，这是有效的防御措施。还要避免去花粉柳絮多的地方。预防过敏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让自己过敏的东西。
1: 第二天，平平、豆豆和小美到医院看望林老师。
3: 老师，对不起，都是我们害得您晕倒了。
5: 为了弥补过错，我们决定
7: 再送您一束花。
1: 说着，三个人突然一起从身后拿出玫瑰花，举到老师面前。林老师一看到花，吓得赶紧捂住口鼻。
3: 啊，老师放心，这是我们亲手折的纸花。
1: 听了这话，老师和孩子们都笑了。

小朋友们，在容易过敏的季节，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时一定要戴上口罩。预防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过敏源。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想沉浸式聆听草原最治愈的声音吗？想近距离感受马头琴的雄浑壮阔吗？想读懂这门千年非遗背后的动人故事吗？这场氛围感拉满的文艺盛宴通通安排，所有美好与精彩都将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一一呈现。9月11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3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办。本期讲坛特邀国家一级演员、马头琴演奏家、教育家、万马奔腾创作者齐宝力高，以千年马头琴非遗传雅韵为主题，带大家领略底蕴深厚的马头琴艺术，解锁千年民族音乐的传承故事。现场不只有干货满满的大师分享，更有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悠扬磅礴的马头琴演奏，悠远绵长的蒙古长调，舒展灵动的草原舞蹈轮番上演，视听双重盛宴，让大家足不出顺义就能沉浸式感受大草原的辽阔与浪漫。齐宝力高，现代马头琴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杰出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教育家，曾获得中华文化人物、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在从事马头琴艺术60余年的生涯里，齐宝力高连续数次改进了马头琴的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创作了众多经典马头琴曲和歌曲，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马头琴乐团，统一了马头琴演奏法。1986年，他创立野马马头琴乐团，并首创马头琴齐奏形式。2001年，率1000名演奏者齐奏万马奔腾，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带着钟爱的马头琴走遍亚非、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让悠扬的琴声穿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带着和平的呼唤传遍世界的角落。2011年，在齐宝力高的不懈努力下，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马头琴专业高等院校。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8日14点，领票方式提前领票9月9日至9月10日9点至12点、13点至17点，9月11日9点至12点，到顺义大剧院票务中心石原南大街10号顺义区文化中心院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若门票丢失损坏不再补发。现场领票9月11日13点至17点、18点至19点10分，凭报名成功截图从顺义区委党校南门进入院内，在第一报告厅凭报名时所留姓名、手机号领票。入场要求：活动开始前90分钟，9月11日18点开始检票入场；活动开始前15分钟，9月11日19点15停止入场，凭票入场，对号入座。温馨提示：报名成功后，请按时参加活动。如因故不能参加而未及时取消，失约一次将无法参加下次活动，请于活动报名时间内取消报名。活动场地车位有限，建议大家绿色出行。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领票咨询电话16600061755，咨询时间9点至17点，工作日周一至周五。9月11日19:30，相约顺义区委党校。听马头琴悠扬，赏蒙古舞翩跹，品长调悠远，感受潮白河畔的草原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北京工会会员平台上线工会会游巴林左旗下享草原风情特色会游活动，面向全市工会会员推出专属文旅福利，线路将持续至10月初，贯穿草原最美的季节，目前已经有不少人预约报名了。登录北京工会12351 APP， 点击下方活动板块， 点击上方报名，下拉页面找到工会会游巴林左旗，下享草原风情相关内容，点击报名即可。这条线路的背后是巴林左旗挂职干部团队与顺义区总工会的多次沟通与精心筹备，深度整合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文旅资源。线路包括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十里草原风光带等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历史人文景点，可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辽上京文化的深厚底蕴。线路中还包括当地高品质知名酒店、特色民宿，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住宿体验。线路创新融入非遗体验，将扫帚苗编制、辽瓷制作等本土特色非遗体验纳入游玩项目，让工会会员沉浸式领略巴林左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底获批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6月揭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获此命名的考古公园，2024年12月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十里草原风光带，巴林左旗被誉为草原上的城市，白银乌拉草原无边无际，一片片羊群散落其间，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美丽图案。乌兰坝素有草原森林公园之称，是一个以过渡带森林、草原植被及珍稀野生动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壮阔优美。非遗体验板块，草原扫帚苗手编技艺于2018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巴林左旗是自治区扫帚苗种植核心区，种植历史近千年，游客可以在工坊里跟着传承人体验编织，看一束金黄的苗茎如何在指尖化作优美的工艺品。辽瓷制作同样值得一试，巴林左旗的制瓷历史可追溯千年，在辽瓷工坊游客可以亲自拉胚雕刻，感受薄如纸、色如玉、生如盘的草原白瓷之美。一条会游线路既是文旅体验的窗口，也是精猛协作成果的缩影。从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千年守望，到草原风光的壮美辽阔，从扫帚苗的指尖记忆，到辽瓷工坊的窑火不息，巴林左旗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迎接着来自北京的朋友。顺义区挂职团队的持续深耕，正让更多这样的遇见成为可能。记者刘佳琪报道。顺义沃土聚贤才，嗨库筑梦向未来，顺义区与嗨库双向赋能，温暖同行，让全球创新创业种子于此扎根生长。从项目落地到深耕兴业，政企携手共促发展。本系列聚焦嗨库入驻企业成长轨迹，回望创业初心，解码技术突破，展现产业实践，聆听时代创新脉动，见证双向奔赴结出的累累硕果。嗨库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中，位于杨镇的北京高毅创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大赛二等奖。高毅创和成立于2022年，坐落于杨镇工业区中小型企业孵化器内，是国内技术领先的航空航天功能材料高科技企业，承担着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电磁兼容等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及部件的研制攻关任务。公司创始团队来自航空航天重点研究院所，毕业于北航、国防科大、中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专业优势明显。公司深耕功能复合材料研发、工程化应用领域，所有开发成果均为自主研发，现已获得4项发明专利授权。凭借过硬的技术，公司先后入选北京市军民融合重点产品第4批、第6批名录，获评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2025年还获得创客中国 TOP150 优秀奖。选择落地顺义是高毅创和认为最正确的战略决策之一。高毅创和总经理黑燕伟表示，作为一家航空航天功能材料领域的初创企业，从初创期获评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一步步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再到如今斩获嗨库2026全球创业大赛二等奖，顺义区各级政府总是在关键节点给予我们最精准的政策引导和申报支持，让我们少走弯路，轻装上阵。杨镇推行服务管家模式，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包， 做到主动问需、快速响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难题。从行政审批到合作对接，均有专人跟进，事无巨细，真正做到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能心无旁骛地投入核心技术攻关。载誉而归，高毅创合将立足顺义这片创新创业热土，继续深耕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领域，持续攻关核心技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2026年顺义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现代汽车仁和工厂举行。今年全国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顺义区同步开启系列科普惠民活动。活动在充满未来感的机器人舞蹈中开场，智能机器人伴随着跃动的音乐节拍，以流畅的舞姿活跃现场气氛，展示了顺义区在智能制造与数字技术领域蓄势勃发的创新活力。在活动中，顺义区产业科普地图亮相发布，地图规划一河五园多点的科普空间格局，打造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为核心的动态嵌入式科普阵地，以中关村顺义园、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等五大产业园为重点科普园区，以5+4现代化产业体系龙头企业、公园、商圈、交通枢纽、楼宇孵化器等为多点支撑的产业科普游学线路。与会嘉宾为产业科普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志愿者代表接过旗帜，表达了做好科学火种传播者的决心。活动还为5名2025年度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先进典型代表佩戴荣誉绶带，敬献鲜花，以此表彰他们在基层科普岗位上的长期值守与突出贡献。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和青少年代表共同走进北京现代汽车仁和工厂总装车间，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重塑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的魅力。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5: 史上之经，宜居之经，文化之经，繁华之经，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屿。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书接前文，英王大吃一惊，马上召开御前会议，部署下一步怎么对付。手下人向英王建议说，年羹尧此行都带来谁了不清楚，他怎么办咱心里也没有数，最好多派耳目刺探情况，多咱把实底摸清了，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英王点头称是，做了两大部署。一，把剑山蓬莱岛所辖的领地下了死命令，人不离武器，武器不离人，枕戈以待，做好准备。特别是剑山加强防范，恐怕成了名的剑侠，清政府的爪牙夜探剑山蓬莱岛，把大江的江面也封锁了。第二，派出很多人来，有100多号吧，打听年羹尧的行止，上这来摸底。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姓申，叫申月兰，就是这刺客。您别看他年轻啊，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收了36个徒弟，这位就是徒弟之中的一个，轻功占着一绝。申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啊、给他配备4个副手，这4个人是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孝、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这4个人做他的帮手，他们为一波打探年羹尧的消息。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没有刺杀这一条。但申玉兰这小子心里都琢磨着，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但是我要得便把年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英王能不高兴吗？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我算立了一大功啊， 起码说把年羹尧给杀了，这也是一大震动啊。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叫人给撵出来了。这小子不服气儿，见这四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

身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了，显得人单势孤啊。况且他还带着四个帮手呢，怎么办呢？一般是拿不出主意了，方玉也犯愁。哎，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其中白面郎君含笑一指风流浪子孔亮，我说：“小娜，你怎么不言语啊？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孔亮嘿嘿一笑，我说：“小娜，今儿我们哥四个做东，请你到这儿来一对，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给你顺顺气。老弟呀，何必的，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还有下一回呢。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他不是想上四川吗？路途遥远呢，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我兄弟消消气儿，咱们甭提这事儿了，怎么样？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我为你呀、啊、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嗯，什么地方？就在眼皮底下。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啊、在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这有个闺女，哎呀，天仙一样啊！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兄弟，今儿晚上去开个心吧啊！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我把你领到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呵，这倒花子盘亮极了。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方才介绍呢，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为了让您听得懂，所以呢，咱说的是白话，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韩语。啊，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好、哦，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一点的要去采花，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嗯，此事焉有不管之理，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候，这几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算账。伙计算完账，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孔秀一统方玉，乌鸦快一点，我们在后头跟着。但等算完了账之后，孔秀又改变主意了。孔秀一琢磨，我是熟脸子，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在后头追着，万一露了马脚，因小失大，我这条命还去保不住了。哎哎，怎么办？有主意了。他跟方玉商议，你是生脸儿，你认得这几个贼，这几个贼不认识你，最好你在后头跟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呢原地不动，在这听你的信儿，好吧。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也算了账了。方玉赶紧离开饭馆，在后头盯着，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心里都有事儿。哎呀，左等方玉也不回来，右等小昆仑也不露面，哎呀，混着无比鸽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等啊等啊等，

0: 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半个多时辰。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小坤方玉回来了，进屋的张着大嘴就喘，哎呀，怎么样？耶，你等我喘喘劲儿。探听清楚了，哎呀，怎么回事？你听我说，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我离了饭馆啊，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他们离开雷家集奔正东下去了。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周围还不少村庄。头一个大村子也归这雷家集管，住着一家有钱的绅士。他们直接奔这家的大门，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呲牙一笑，他们奔东下去了。我呢就没跟着，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另外呢，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我买了碗茶呀，在那假装喝水。我打听了打听，闹了半天，这家姓张啊，那老主人姓张，叫张敬忠，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因为有病告退了，在家养病。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你没听他们说吗？斗花的牌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呀，这主意我拿不了，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师兄，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孔秀一想，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露面嘿抓住。但一盘算这路程啊，来不及了，往返七八十里地呀，黄瓜菜都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孔秀一琢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就豁出去了。他自知自己不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他靠实底。我说兄弟，要按我的主意，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咱等着这个王八蛋。等这刺客一露面，哎，你把他给抓住。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只好如此。兄弟，咱们丑话说前边，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全靠着你了。哎，我说你说句实话，是不是刺客的对手？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师兄，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不比他低。好，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呢，假如说这五个贼都上手了，五个人斗你一个，你觉着怎么样？哎呀，那四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那我就没把握了。没把握还有我呢，我给你打下手啊。有道是邪不侵正，是不是呢？贼人胆虚，咱们理直气壮，他们心多虚，我跟着你一咋呼，就许打胜仗。是啊，您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 就按我方才说的，咱马上快行动。出了饭馆上哪儿去？打电用不着啊，现在这天气挺热。他们出了村子，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哥俩休息。这玩意等着他着急呢，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天已经黑起来了。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家伙全带好了。孔秀背后背着1尺2寸8长的小片刀，斜挎白布囊。再一看，小昆仑防御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耳目。孔秀看了看，我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师兄您看看吧。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还挺沉，是一对儿，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要精致的多得多呀。而且在这把上有云字头，后头有鱼尾巴，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上头还带锯齿的。乌鸦，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我爹给我打造的，叫鱼尾双镰。哦，名副其实。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我爹也使这个。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是裸别人兵器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好，就冲你这兵器，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事不宜迟，走。小昆仑在前，孔秀在后，出了一片空地，往下一塌腰，赶奔老张家。小昆仑防御把道都踩好了，时间不大到地方。嘿呀呀，一个大院套。到了门这儿，小昆仑防御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有两个白圈，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防御确认就是这家。不走前门，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走后宅，飞身行越过短墙，飞身上房。两人上哪儿等着去呢？就趴到东房坡上，肩并肩，头靠头，在这歇着。一边歇着，他们一边往下看着，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摊，屋里头灯光闪动。哎，正等着呢，听有人说话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娇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紧跟着红灯一闪，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边说边笑，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一盏戳灯，把灯笼挂上。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姑娘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这就来了。俩人往屋里再看，出来个姑娘。这姑娘个儿不太高，长得是小巧玲珑，披着斗篷，里边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葱心绿，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的，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呼吸了几口空气，跟丫鬟说，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姑娘啊，哎，微微的小风 吹到身上非常舒服。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肯定不能出汗，是吗？哎，好些天没练了，我觉着腿也发软，筋骨也不得劲儿。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我说，小兰呐，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哎哎，早给姑娘你准备了。说着这话，姑娘把斗篷闪掉了，宝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宝剑，空剑侠交给另一个丫鬟，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练开宝剑了。小昆仑、方玉、孔秀在方坡上偷看，一看这姑娘练的还凑合吧，要说好谈不到，但一般来讲，就拿点出手去。两人看着不住地点头。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师兄，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乌鸦，你说怎么办？咱俩人得分开，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下手的比较方便，省着在这儿互怼。”乌鸦，你说的是道理，我去找个地方。就这样，小昆仑、方玉没动地方，还在方坡上趴着。孔秀蔫蔫的退下来了，跳到院里的，往下一俯身，往后转，就转到姑娘住着房间的后窗户这儿，后窗户开着呢。孔秀把这窗框往里头看了看，哎，这屋还真挺带劲，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这是女孩住的地方，我前院那练着呢。他再一看，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这姑娘恐怕练完了，还有一顿夜宵。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这五个贼可残忍呐！便到时候一伸手，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越能保护。干脆我进屋得了。就这样，他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往桌上一看，好吃的不少。哎，贼不走空，我也别白来。嘚嘚，他来两块点心，又吃了点水果。正这时候，听外边说话之声，姑娘回来了。孔秀再想躲，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滋溜，他钻到床底下去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童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

0: 病了。
1: 这病症很有可能是对员工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6年的上海街头，一名身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正提着公文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出来，看模样是刚刚结束工作的上班族。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事。然而年轻人的脸上却略显愁容，似乎对目前的状态并不满意。原来这个年轻人叫吴群感，几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惜由于一些变故，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多年想为国家出力却投效无门。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有的光荣牺牲，有的辗转他乡，吴群感甚至都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更令他不安的是，每天下班吴群感都要回到那个既熟悉又暗藏危机的家，因为他的父亲其实是国军中小有名气的将领。倘若一朝身份暴露，摆在吴群感面前的究竟是父子相残，还是舐犊情深呢？明明有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父亲，吴群感为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接头时是怎样的发现让他无比震惊？这场潜伏到底还有多少意外？隐蔽战线的搭档又曾经经历过怎样惊心动魄的考验？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潜伏敌营的父子特工。说起吴家，在福州当地颇有名望，祖上靠经商发家，正经富贵过一段时间。到了吴群感的父亲吴仲喜这一辈，虽说谈不上有多么趁钱，但是和当年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比还是很殷实的。而吴群感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家中拢共兄弟姐妹八个，吴群感排行老大。作为长子，他自幼就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在长辈亲朋的眼中，吴群感打小聪明乖巧，为人忠厚耿直，上学之后也一直保持不错的成绩。1939年，吴群感考入了以民主革命先驱邓仲元为名的学校——广东仲元中学。当时他还不知道，中国地下党支部就在这里秘密开展活动。一天，17岁的吴群感正在图书馆查阅书籍，突然他被一本残破的代数习题集吸引了目光。一本数学书被翻得这么烂，这和其他数学书的待遇可不大一样。难道说这本书里面的练习题出得特别好吗？可再好的习题集也不至于这么炙手可热吧？那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里面其实是别的内容。好奇心勾引着吴群感打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书里一条公式都没有，赫然是埃德加·斯诺的名作《西行漫记》。起初吴群感只是抱着好奇翻看，可没想到越读越上头，晚上他打着手电在被窝里仔细品味，白天又一次次跑去图书馆延长借阅时间。而吴群感对这本书的痴迷也吸引了另一名同学的注意。这天吴群感正在借书台登记，一个女生走到他面前问，你借这本书为什么迟迟不还呢？吴群感回答说，因为我想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后来吴群感才知道，和他对话的女生叫刘沃丹，真实身份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也正是在刘沃丹的介绍之下，吴群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本按照正常的发展，吴群感此后就该在组织里工作了，但好巧不巧的是，在高考前夕，吴群感生了场重病，高烧不退，差点没

0: 知有需要的时候，自然有人来找你。说罢，对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自此以后，吴群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的地下工作经验不足，根本不敢贸然与同志相认。即便是在八路军组织的展览会上，吴群感也牢记着刘沃丹的话，从未向任何人自报身份。转机出现在1946年，此时的吴群感通过父亲的关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个叫王少傲的人频繁地到吴家拜访父亲吴仲喜。对于王少傲，吴群感就有所耳闻。此人对外的身份是上海民盟的主委，属于知名民主人士，而当时上海的许多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有联系。凭着敏锐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吴群感判断这位王伯父或许能帮自己找到组织。于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吴群感登门拜访。几经寒暄之后，他隐晦地向王少傲表示了自己打算做点正经事儿和找一个严密的组织的想法。王少傲听后顿时明白了吴群感的来意，他不急不缓地回答说，我可以替你想办法。此话一出，吴群感心里的大石头立刻就落了地，知道自己找对人了。在王少傲的引导之下，吴群感这只断了线的风筝终于和组织接上了线。他早就做好了承担各种工作的准备，上前线也好，为战斗筹资也罢。然而组织派给他的任务却是利用国军中将儿子的身份传递情报，对吴群感而言，这是信仰与亲情的取舍。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天，吴群感接到了紧急任务，前往霞飞路的一间咖啡馆传递情报。当他来到约定的座位时，发现已经有人坐在那儿了，而且对方的背影为什么那么熟悉？吴群感深吸一口气，走近一看，等待他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吴仲喜。原来吴群感还以为自己身份暴露了，但很快反应过来，原来父亲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远比他隐蔽得更深。可不是吗？一个国军中将啊，还能够完美地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个老爹的能力肯定不一般。而吴群感不知道的是，父亲之所以能有这份实力，与他前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咱们开头说过，吴家世代经商，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衣食无忧。但是吴仲喜成长的年代正值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6岁的他果断放弃家业，投笔从戎，成为福建北伐军最年轻的排长。第二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转过年来又考入了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白崇禧、张治中并称军校三杰，更与革命烈士吴石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1925年，吴仲喜参与北伐，在汀四桥战斗当中，团长因负伤无力指挥，吴仲喜临危受命，配合叶挺将军的独立团攻占汀四桥。在暴雨当中，他们与直系军阀激战了3天3夜，吴仲喜也凭借独一无二的战功升任师长。原本吴仲喜的从戎之路顺顺当当，可412反革命政变的枪声彻底打碎了他报国救民的理想。看着国民军将枪口转向一个个爱国人士，吴仲

喜心灰意冷，这根本不是他想要的革命。于是从此之后，吴仲喜就有意远离战场，在国民政府干着各种没人待见的苦差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吴仲喜由学校的同学引荐，结识了中共秘密党员王绍奥。两个人相见恨晚，在与王绍奥的交流当中，吴仲喜惊喜地发现对方描述的宏伟蓝图与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他的心也不由地开始向中共靠拢。1934年的秋天，王绍奥第一次向吴仲喜提出，希望他能打入国民党高层，为组织提供情报。吴仲喜深知答应这项行动，就是走上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暗线上的每一步，都像是在钢丝绳上跳舞，一点的行差踏错，不止自己，全家都将万劫不复。当晚他回到家，在日记本里写下，愿以余生为黑暗中的中国点一盏灯。1937年，日本侵略者已经将魔爪伸向华夏大地。卢沟桥事变前夕，吴仲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内的一名秘密党员。从那一刻起，直到1946年与儿子相认，吴仲喜一直是孤身一人在敌营完成着高强度的工作。一方面他要上前线和小鬼子干仗，另一方面他要扮演好高官的形象，表面上配合国民党的行动，实则利用身份在国民党的大搜捕中暗暗地保护和营救我们的同志。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由他协调运作而被营救的同志，竟都是到了解放以后才明白自己当年其实不是被稀里糊涂地放出来的。听到这儿，您可别先急着佩服吴仲喜将军，更为传奇的情报传递经历还在后边。尤其是在他调任国军国防部之后，由他发出的情报竟直接关系到了淮海战役的全局。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吴仲喜与吴群感这对暗线父子兵，一个身居敌营高位，一个暗守革命信仰，他们在情报传递中会打出怎样的配合，又将为前线战场的局势带来哪些制胜的优势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947年，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急需敌方情报。正巧此时，吴仲喜探听到了时任华中剿总情报科长的胡宗宪手上有一份作战态势简报，里面详细的记录了包括部队番号、兵力部署、军官姓名、防御工事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国军编制，战略价值极高。于是吴仲喜以询问战况、参考作战为由，从胡宗宪手上讨到了这份文件的副本，并且告诉儿子吴群感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解放区。但是那会儿送情报可不像现在这样送快递啊，别说交通不便了，就是满街的特务都够折磨人的。根据档案的记载，光是上海虹口区登记在册的特务名字一年就有足足的4本。因此为了不引人注意，吴群感先是将情报缝进了西装的内衬，又在纽约路、南京路、外白渡桥等地来回穿梭，一路上他甚至连衣服扣子都不敢随便碰，生怕让特务起疑。就这么着，3天以后，这份绝密情报终于到了解放区。而令吴氏父子一战封神的，当属淮海战役前后的一系列暗线行动。1948年6月，也就是淮海战役前不到半年，吴仲喜接到了密令到徐州视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获取国军部署的绝佳机会。更妙的是，徐州剿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刚好是自己的好兄弟吴石的学生，于是吴仲喜一到徐州就得到了热情的接待，甚至因为吴石的关系顺利地进入剿总机要室。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进了这里简直就好比是老鼠掉进了米缸。吴仲喜内心既紧张又激动，但他还是控制着情绪，冷静地等待对方主动分享战略。然而当那张标满了兵力部署的地图在他面前展开时，他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原来国军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浩浩荡荡的竟然整整部署了55万大军。而所有部队的番号、指挥官及火力配置，此刻都在这位中共秘密党员面前一览无遗。吴仲喜表面装作云淡风轻，实际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以求记下每个细节。听到一半时，吴仲喜突然表示身体不适，需要休息。等一会儿回到住处，他便立即地掏出了情报专用的信笺，把刚刚记住的信息一股脑地倾倒出来。第二天便又跑去作战室听取参谋长的汇报了。就这样，吴仲喜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几乎复原出了国军在徐州的全部兵力部署。而这份情报后来经由潘汉年之手安全送到了西柏坡。毛主席看完之后，用红笔重重地在地图上画下一道红线，掷地有声地留下了一句话：此战可定中原。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在长江布下重兵，此时吴仲喜通过关系运作和地下党同志的配合，获取了汤恩伯签署的江防作战命令。但棘手的是，此时上海电台被毁，与根据地的联络完全中断。危急时刻，吴仲喜当机立断，通知儿子吴群感马上买机票，让他亲自飞到香港传递情报。当晚，吴群感坐在候机厅，兜里揣的便是写满情报的密写纸。随着登机广播的响起，他强作镇定走进登机口，拿票、检票，一套动作十分自然。而正当他以为即将的完成任务时，身后竟然突然传来了特务叫停他的声音。吴群感只觉得心跳好像擂鼓一般，掌心沁出的汗似乎要将那密写纸浸透了。幸运的是，特务只是找他帮忙翻译一份英文材料，并没有难为他的意思。就这样，吴群感将情报顺利送出。很快，粟裕将军收到这份情报，当看到上面标注的江阴要塞火力薄弱时，他火速地调整了作战计划。渡江战役结束之后，
他在战报中写道，此情报让解放军伤亡减少1/3。出于组织纪律，吴仲喜和吴群感从未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对方的身份，父子两个仿佛守护着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时候组织单独把任务交给父亲，吴群感甚至不能也不敢知晓任务的半点内容。那么暗线的英雄最终是何时迎来的曙光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渡江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美梦被彻底打破，反动派却更加疯狂。尽管吴仲喜百般小心，但还是背上了所谓的亲共的罪名，在国民党政府中每日如履薄冰。作为儿子，吴群感虽然担心，却也非常清楚父亲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撤离的，所以他从未出言劝过父亲。在此期间，吴仲喜依然和包括吴石在内的多位国军高级将领保持联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意靠拢我党，并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核心军事情报。比如在1949年的7月，吴石本来已经准备动身前往台湾任职，中途却特意停留香港，就为找到吴仲喜传递两份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文件。同时他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希望提前铺垫一条能与党组织联络的安全通道。3个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仲喜在广州得到了叶剑英将军的接见，得知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已经顺利从上海转到广东时，吴仲喜激动地当场落下泪来。或许是因为许多年来他的党员身份再次得到了认可。然而直到这一年，吴仲喜与吴群感父子俩仍然保持着不言身份的默契。还是到了1955年，党组织出面找到吴群感，二人的党员身份才彻底公开。这对彼此相瞒却又相知的父子，终于能以同志的身份公开地站在一起了。他们的传奇经历也被载入史册，得以流传后世。你要是不信啊，可以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淮海战役篇，一定能够找到吴仲喜、吴群感父子的名字。然而值得铭记的是，无数同志为了保护地下组织这张巨大的情报网，抛头颅洒热血，很多人甚至在牺牲时都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名，因此无法留下任何记录。而也正是这些血肉之躯构筑起了解放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暗线。很多年后的一天，吴群感的孙子站在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隐蔽战线英雄展区前，孙子指着祖父的黑白照片问道，爷爷，您当时害怕吗？老人回答，怕呀，但有些事儿总得有人去做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1928年的8月30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31团一营的2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之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3发炮弹发射了出去。国民党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因为主力部队包围上来了，慌忙之间趁着夜色撤退了。

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那天晚上，红军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是蒋贼发来的兵。”国民党军这时候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了，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独立第五师的前身是北伐时民国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当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与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人段德昌关系密切，在段德昌的介绍之下，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德怀升任团长之后，这支部队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名叫邓平。彭德怀让邓平在他的一团一营当文书，几乎和邓平同时进入这支队伍的还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公略。192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赴平江寻找党的组织。就在滕代远与邓平接上关系的这一天，彭德怀截获了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盘命令将黄公略立即捕杀的电报。他这才知道周盘已经发现了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共产党秘密组织有可能全部暴露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闹饷为名举行起义。7月22日上午，彭德怀率领着两个营袭击了师部和民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起义部队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接下来的战斗是残酷的，新成立的红军团因为没能够形成稳固的战斗力，与赶来围剿的国民党军的作战当中伤亡巨大，彭德怀和滕代远被迫决定撤离。经过艰苦的行军，红五军于12月1日到达了江西宁冈县的龙市，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汇合在一起。彭德怀带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央红军的主体初步形成。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了日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依旧是

长沙城。早期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始终坚持着首先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从而使红军屡次把革命的目标对准了湖南的省会长沙。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山岳险峻，南北通达，一旦为革命武装所占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确有中心开化的效果。同时，湖南自古民风彪悍，是农民暴动频发之地，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的官兵都是湖南人，打回老家去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1930年的9月1日，攻打长沙的总攻令下达了。翌日，大雨倾盆，红军在大雨中发起了进攻，湖南口音的呐喊声铺天盖地，但进攻很快受到了阻击。国民党长沙守军早有戒备，城防阵地前设置了多层的防御体系，战壕与通电的铁网多达9层。没有重炮的红军只有用生命冲锋开路。在大雨中，他们前仆后继地扑向电网，电网上垒满了死去的红军官兵，冲击仍然无法突破。为了把层层电网撕开，红军使用了古老的作战方式，集中起大量的耕牛，把牛尾巴上一一点燃，然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可是电网后边密集的火力扫射开始了，牛群倒成了一片。红军的进攻失利之后，国民党军发起了反攻，红军激战一天才维持住对峙的局面。第二天大雨停了，红军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泞中再次发起进攻，攻击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旧未能取得突破。这时多路的国民党军已经增援而至，再战将会陷入到重重的围困，红一方面军于是决定撤退。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了许多红军干部伤亡。这些20岁上下的青年农民从红军的课堂里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动摇过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红军的每一次作战中都冲在士兵的前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红军部队最基本的保障。红军对于长沙的进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杨开慧遭遇不幸。1914年，长沙女子杨开慧在父亲的书房里与毛泽东相识。后来毛泽东对杨开慧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那时杨开慧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将会为所爱恋的人而面对屠刀。1921年，杨开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在这一年，他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的3间木板房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是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为共产党区委秘密传递指示和文件，还为来到清水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做香喷喷的湖南辣子。1927年8月31日，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启程去安远，他嘱咐杨开慧照顾好母亲和他们的3个孩子。毛泽东不知道此一去，他将永远地失去那个从17岁就开始爱恋他的杨开慧。攻打长沙的红军撤离之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10月里的一天，子夜时分，杨开慧被捕。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十字岭。在杨开慧长眠九泉整整27个寒暑之后的1957年，毛泽东写道：
1: 我师骄阳，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0: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之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经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8000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这个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决裂的2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国民党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1930年8月29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了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3到6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0: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200万以上，而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20万。20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了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使得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威胁。当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3万，而国民党军最终调往江西一地的兵力就达到了100多万。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将近4年。1930年的11月5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指挥7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令国民党近10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1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而且还不断地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经坚壁清野，国民党军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8个大胜利的条件和30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2月30日清晨，冷雨霏霏，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

0: 上午九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间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的猛烈，令国民党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候，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十二军已经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加两个旅包围在了一个叫龙岗的山谷中了。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国民党军四处的逃窜。两个小时之后，龙岗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并最终歼灭了这个师的一个旅。至此，红军在五天之内两战两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1: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0: 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十八个师，有三个旅，近二十万人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了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们的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与此同时，大批的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国民党军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经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和少先队给封锁得风雨不透。国民党军派出的化妆侦察员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红军再次使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战术，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1: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0: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卸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国民党军调集了23个师，有3个旅，总兵力达到30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会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做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这段文字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寿词。去年传来了史铁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也很遗憾，曾经是有过一次跟他见面的机会的。2001年，我在一个朋友的设计工作室玩，来了一个出版人，约我们去给一个作家照相，说照出来的相片要用来做书的作者简介。我问是哪位作家，他说史铁生。当时我正要去看一场电影，在看望作家和看电影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后来那场电影无聊透顶，再后来那本书出来了，叫做《病隙碎笔》，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最佳散文奖。朋友赠了我那本书，我读了，当时就十分后悔，后悔错过了一次与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见面交流的机会。看史铁生的秋天的纪念常使我泪流不止。在北京，我常年住在地坛附近，有时候我也喜欢去地坛走走。每次去地坛，我都会想起他。那里大多数时候已经不再是史铁生笔下的废弃的古园了，每隔几个月就会办书会、展销会、庙会，总是人山人海，搞得附近交通堵塞，垃圾乱飞。只有在冬天没有活动的时候，裹上大衣进去走一走，在一条孤寂的木条椅子上坐一坐，才能看到古树的缝隙之中，夕阳西下，找到他书里所说的那种沉静的光芒的感觉。21岁，史铁生就双腿瘫痪了，那正是人生最美的季节，他必须要与轮椅终身为伴，这是巨大的不幸。要接受这个事实是需要漫长的煎熬的，这期间要夹杂多少泪水、怒吼、绝望，我们不会知道。那段时间他的确脾气很火爆，最难的是他的母亲。我相信如果可以把苦痛置换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替他承受，但他无能为力，只能忧心忡忡，并且时时处处地小心翼翼，生怕哪一句话说得不对又激怒了暴躁的儿子。他劝史铁生出去走一走，老在家里情绪只会越来越坏。 你自己去地坛看看，出去活动活动。他强调你自己，是因为了解倔强的儿子，他一定不愿意被母亲推着去地坛。他默默地帮他准备好了轮椅，帮助他坐了上去。史铁生摇着轮椅出了小院儿，慢慢推着轮子，缓缓地去向那个古老的园子。在有400多年古老历史的地坛，这个几乎快要发疯的年轻人终于安静下来。园子很荒芜，厚厚的红墙把喧嚣隔在外面。安静下来之后，他渐渐看到了时间的样子。这个地方仿佛就是为身体遭受不幸的人准备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别的年轻人忙着去上班、去娱乐、去埋怨生活太无聊的时候，他就摇着轮椅来到地坛，就像从一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时候的地坛连看门的人都没有，他在那里长久地坐着，或者把椅背放下来躺着看书。

脸上浮现的笑容才最是美丽动人。回，他摇车出了小院，想起有什么东西没拿，又转身回去。回到小区门口，他猛然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出去时的姿势。这时，他才知道，他有一个活得很苦很苦的母亲。过去，他在家里不出去，他担心得发疯。等他开始摇着轮椅出门去了，每天长时间地待在那个荒芜的园子，他又担心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又没有办法陪伴他，只能站在原地，心神不宁。史铁生曾经写过，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一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冲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就突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有时候史铁生在地毯待得太久了，忘记了回家，他的母亲会去找他。地毯很大，他的视力又不太好，只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他知道儿子是倔强的，所以只要看见了儿子的身影，看见他是好的没事，他就放心了，就转身悄悄回去。有时候史铁生在树林里坐着，他看见了母亲的身影，看到他在找他，但他就是不张嘴喊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焦急地四处张望，步履匆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声音，他就那么看着他找来找去又焦灼离去的背影。很多年以后，他想起这一幕才会深深地痛悔。史铁生说，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0: 再见，北京，再见，北京，再见，北京。
1: 令人痛心的是，等史铁生在孤独中选择了写作的道路，并且第一篇文章获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49岁，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儿子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可是他再也不可能到地坛来找我。你知道，有时候人是会一而再地遭受不幸的。1981年，史铁生因患肾病回家疗养。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每周必须往返医院做3次肾透析，透析一做就是10几年。很难想象，已经坐在轮椅上的他如何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的史铁生却已经想得通透。他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中年的史铁生变得平和而洒脱，活得乐观而轻松。去看望他的朋友都喜欢陪他出去找好吃的。他爱笑，是很开怀的，单纯又灿烂的笑。他还会喝一点小酒，或者跟朋友去打篮球，坐在轮椅上，用双手把篮球投向篮筐。他的朋友们喜欢拜访他，找他谈心，听他讲话。他的话能帮助他们摆脱内心的烦恼和怨恨。他们大多都是健康人，很多还是成功人士。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一间陋室，一张铁床，一个台灯。病痛之中，他每天坚持写2小时，用3、4年的时间写下了《病隙碎笔》。写作到了这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让自己不自杀，而是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并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登门拜访的读者和记者很多，他不得不在门上贴上来客须知。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2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一个坚强的人走了，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吧。那个世界，据说没有病痛，没有灾难，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有他的母亲在那里。

秋天的纪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出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地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阳朔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有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就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花，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是史铁生，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给小朋友们讲一讲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节气。白露的时间点在9月7号到9号之间，这个时节呀，白天与晚上的温差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草木的时候，迅速凝结为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呀晶莹剔透，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被称作白露。此时呢，暑气还没有完全消尽，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候。白露一到，人们迎来作物成熟、瓜果飘香的季节了。白露身不露，早晚需加衣。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节气呢，夏季风逐渐被

季风所代替，地面多吹偏北风，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气温下降的速度加快了。清晨秋风一吹，露水就洒落一地，白露时节桂花飘香，桂花有黄白色、淡黄色、黄色和橘红色，花朵小巧，味道香浓。桂花既能观赏，又能做成美食。中国人喜欢用桂花来做桂花茶、桂花酒、桂花糕和桂花饭，这些食物呀，也带着桂花的香味儿。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敏感的鸟儿们已经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了，抬头望向天空，大雁开始南飞了。燕子也纷纷启程了，飞往南方过冬。喜鹊和麻雀则不会迁往南方，它们是留鸟，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它们依靠厚厚的羽毛来保暖，也会为过冬做必要的准备。虽然冬天里食物少，但是它们还是能够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为自己找来食物。土絮的棉花已经可以采摘了，采棉花的人把特制的棉花包拴在腰间，细心地将棉壳里的棉花摘下来放到包里，等棉花积攒够了，再将它们运往棉花收购站。棉花经过去籽等加工程序之后，就可以用来纺线织布，做成棉衣和棉被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孩子们升入新的年级，路边的枣树上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一串串的枣儿压弯了枝头，孩子们看得直流口水呢。有的爬树去摘，有的拿着杆子打，捡起掉在地上的大红枣，擦擦干净放到嘴里，咔嚓一声便尝到了只有白露时节才有的甜甜的味道。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呀，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首先，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经典童话《荞麦》。
1: 安徒生童话《荞麦》。在一块农田里，种着许多麦子。这些麦子并不一样，有裸麦和大麦，也有燕麦。这些麦子立在那儿，微笑着。它们的麦穗越是长得丰满，就越是把身子垂得很低，显得那么虔诚，那么谦卑。当然，在它们当中，燕麦是长得最好的。当它成熟了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许多落在柔软的树枝上的黄色金丝鸟。可是还有一块农田，这块农田里种的都是荞麦。在荞麦地的对面还有一棵柳树，这可是一棵非常值得尊敬的大柳树，不过它的年纪已经很老了，皱纹也很多。他身体的正中裂开了一个大洞，草和荆棘就从这个裂开的洞里长出来。老柳树向前弯着，枝条一直垂到了地上，像长长的绿头发一样。荞麦不像别的麦子，它身子一点也不弯，却直挺挺地立着，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作为一根穗子，我真是长得丰满，荞麦自豪地说。另外，我还非常漂亮，瞧，我的花像苹果花一样美丽，谁看到我和我的花都会感到非常愉快。老柳树，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比我们更美丽的东西吗？老柳树点点头，想了想说，
2: 我当然知道。
1: 荞麦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说，真是棵愚蠢的树，它都那么老了，连它的肚子都长出草来了。这时候一阵可怕的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了，田野上所有的花都把自己的叶子卷起来，把自己细嫩的头垂下来，躲避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可是只有荞麦仍然骄傲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花们看到了，赶紧对他说，荞麦，荞麦，赶快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荞麦却说，哼，我才不用这样做呢。麦子看到了，赶紧大声对他说，荞麦，荞麦，赶快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暴风像个凶神恶煞，他现在已经飞来了，它的翅膀从云块那儿一直伸到地面，你还来不及求情，它就已经把你拦腰砍断了。荞麦依然傲慢地说，
3: 对，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我不愿意弯下来。
1: 听了这话，站在一旁的老柳树也说，
2: 荞麦呀，把你的花儿立起来吧，把你的叶子垂下来吧，记住，当云块正在裂开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不要望着闪电呀，连人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人们在闪电中可以看到天，这一看就会把人的眼睛弄瞎的。假如我们敢这样做，那我们这些土生的植物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你好好想想吧，况且我们远不如人类。
1: 荞麦不屑一顾地说，
3: 哼，没错，我们远不如人类，不过我倒要瞧瞧天，试试看吧。
1: 说着，他就这样傲慢而自大地扬起了脸。就在这一刹那，天空中一道电光闪过，大地被照得通亮，好像整个世界都烧起来了似的。

0: 当恶劣的天气过去以后，花儿和麦子们都被雨水洗得焕然一新，静静地站在清新的空气中。可是荞麦呢，却被闪电击中，烧得像炭一样焦黑。它现在成了农田里没有用的死草了。那棵老柳树在风中摇动着枝条，大颗的水滴从绿叶上落下来，好像在哭泣似的。一只麻雀小心地问：
1: 老柳树，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看这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感到愉快，你看太阳照得多美呀，你看云块飘得多好呀，你没有闻到花儿和灌木林散发出来的香气吗？你为什么要哭呢，我亲爱的老柳树？
0: 于是柳树就把荞麦的骄傲、自大以及接下来他被惩罚的事讲给了麻雀听，麻雀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其他人听。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童话故事，就是麻雀们从老柳树那儿听来的。

0: 小朋友们，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老师被花吓晕了。
1: 春天到了，学校花坛里的花开得非常鲜艳。花坛边上，一位小朋友把半个身子都扎进花丛里，正在摘花呢。门卫爷爷悄悄走了过来，站在花坛边。那位摘花的小朋友一下子站起身来，原来是平平。只见平平的手里拿了一大把刚折下来的漂亮的花枝。门卫爷爷不光没有批评他，还小声问了一句：
2: 怎么样，够用了吧？
3: 啊，谢谢您。
1: 原来门卫爷爷是在给平平放哨呢。那平平为什么要摘花呀？这可是个秘密。这时候，一位老师戴着口罩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同学们都向他问好。他一边回应，一边不停地打着喷嚏。
4: 林老师好，您终于回来了。
3: 你们好。
1: 教室里，小美站在讲台上，正在指挥同学们布置教室。
4: 这儿再画个气球，还有玫瑰花。豆豆，豆豆，你去后门盯着点儿。
5: OK。
1: 豆豆神秘兮兮地跑向了教室的后门。小美又看了看座位上的其他同学。
4: 大勇露出来了，快藏好。
6: 哦，
1: 原来藏在身后的彩色气球露出了一个边儿。大勇赶紧重新藏好。这时候豆豆发出了警告：
6: 快快，林老师来了。
4: 啊，平平还没回来呢，怎么办呀？豆豆，你快去想办法拖住老师。
1: 豆豆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立刻跑向走廊上的林老师。
6: 林老师，您可回来了。
7: 豆豆，一个月没见，你又吃胖了。
1: 林老师笑着继续往教室走，可豆豆却跑到前面挡住了林老师。
7: 你找老师有什么事儿？
6: 您生场病变得更漂亮了。
7: 啊，
1: 林老师奇怪地摸了摸豆豆的脑门。
7: 不烧啊。
1: 这时平平出现在老师的背后，他把花束藏在身后，向豆豆使了个眼色，悄悄溜进了教室。
6: 老师，我没事，咱们赶紧上课吧。
1: 一进教室，林老师就看到黑板上写着祝林老师身体健康，周围还画满了彩色气球和美丽的花朵。
7: 啊，
6: 林老师回来了，
8: 欢迎林老师回学校。
1: 林老师惊喜地看着教室里的一切，激动得眼圈都红了。这时候小美和平平手捧鲜花走上前来。
3: 这花是特地求门卫爷爷摘的，代表大家
8: 送给老师。
1: 可是当林老师看到他们手里的鲜花时，不由得后退了半步。
7: 谢谢。
1: 突然林老师把手放在胸口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6: 看老师多开心，激动的都说不出话了。
1: 平平把花送到林老师面前说：
3: 老师，快收下吧。
1: 看着那束鲜花，林老师突然一下子晕倒在地，这可把同学们吓坏了。
8: 林老师。
1: 这时候医院里，吉吉侠正在给一位小朋友检查眼睛。
9: 吉吉侠，我带孩子去宠物店，才玩了一会儿，他就喊眼睛痒，还又红又肿。他可能对动物皮毛过敏，眼睛红肿发痒是过敏的一种反应，这时可不能用手去揉，不然会擦伤角膜上皮，也不要随意滴眼药，要不对症就更麻烦了，最好及时看医生。
1: 吉吉侠又对小朋友说：
9: 以后得离小猫小狗远一点。
1: 突然吉吉侠手臂上的警报器响了起来。
9: 学校里有紧急情况，我得赶紧过去。
1: 他又嘱咐小朋友和家长说：
9: 记住，避开过敏源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1: 吉吉侠立刻飞出窗外，变身直升机朝学校方向飞去。 在吉吉侠的帮助下，林老师被送进了医院。看到吉吉侠返回教室，同学们立刻围住了他。
3: 吉吉侠，林老师没事吧？
9: 别担心，我已经安排救护车送林老师去医院了。
4: 唉，为老师准备的欢迎仪式都白费了。
6: 咱们放学去医院看看林老师，把鲜花给带上呗。
9: 不行，林老师就是因为花粉过敏才晕倒的。
6: 不对呀，吉吉侠，我妈也花粉过敏，就打打喷嚏而已。
9: 过敏反应啊，有轻有重。过敏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某些外界物质的异常反应，反应较轻的话会打喷嚏、流眼泪、皮肤或眼睛红肿、发痒，但有的人体质特殊，反应很剧烈，可能出现过敏性哮喘、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所以可别把过敏不当回事儿，得正确预防应对。
4: 真吓人，难怪林老师总爱戴口罩，原来是怕花粉过敏。
9: 春天花粉柳絮多，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最好戴上口罩，这是有效的防御措施。还要避免去花粉柳絮多的地方。预防过敏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让自己过敏的东西。
1: 第二天，平平、豆豆和小美到医院看望林老师。
3: 老师，对不起，都是我们害得您晕倒了。
4: 为了弥补过错，我们决定
6: 再送您一束花。
1: 说着，三个人突然一起从身后拿出玫瑰花，举到老师面前。林老师一看到花，吓得赶紧捂住口鼻。
3: 啊，老师放心，这是我们亲手折的纸花。
1: 听了这话，老师和孩子们都笑了。

小朋友们，在容易过敏的季节，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时一定要戴上口罩。预防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过敏源。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呢，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是有小到中雨的，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要提醒大家天气转凉，注意保暖。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潮白名家讲坛第13期将于9月11日举行，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来了。想沉浸式聆听草原最治愈的声音吗？想近距离感受马头琴的雄浑壮阔吗？想读懂这门千年非遗背后的动人故事吗？这场氛围感拉满的文艺盛宴通通安排。9月11日晚上7:30，潮白名家讲坛第13期特邀国家一级演员、马头琴演奏家、教育家、万马奔腾创作者齐宝力高，以千年马头琴非遗传雅韵为主题，带领大家略底文化底蕴深厚的马头琴艺术，解锁千年民族音乐的传承故事。现场不只有干货满满的大师分享，更有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悠扬磅礴的马头琴演奏，悠远绵长的蒙古长调，舒展灵动的草原舞蹈轮番上演，视听双重盛宴，让大家足不

0: 出顺意，就能够沉浸式感受大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1: 再来关注非常的温暖一幕，盲人小伙又一次圆梦清华。近日41岁的梁江波开启了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涯，成为清华建校以来的第一位盲人博士生。同年时期，梁江波在普通小学就读，但求学过程并不顺利。13岁他转到了盲校，父母本计划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他拒绝了，想和普通人一样一起上大学。然而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够参加普通高考，只能够通过单考单招进入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大学毕业后，梁江波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的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梁江波在没有盲文资料的前提下，开始自己搜集素材准备考研，并于2022年进入清华读研。2024年，他开始了清华博士的备考，终于在今年如愿以偿。回望自己的来时路，他说：“我追求的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让视障人士被更多人看到，不被区别对待。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走到了，为他点赞和祝福。”
0: 再来关注一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军训，起步、直线、S 弯都要。广东一大学新生军训要考骑电动。9月5号，广东广州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同学有发帖说，他们学校大一新生军训有教大家如何规范骑行电动自行车。有同学介绍，课程具体分为2个科目，一是理论，二是实践，考核包括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根据校方介绍，本次专项骑行培训覆盖全体新生，共计约900名同学。课程内容包括共享电动车载人限速、安全骑行、规范停放等要点。您觉得这个军训内容怎么样？
1: 的确很不错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苏科大40名的新生北京奥运当天出生。9月5日，超7000名的新生陆续到苏州科技大学报到，开启了大学的新征程。那新生大数据里其实藏着温暖的时代印记。40名学生出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日，同时还有4位同学名字里带有奥运。来自徐州的新生陈奥运说，家人取名是希望他能够传承奥运精神，向阳成长。18年过去，曾经的奥运宝宝带着家国记忆走进了校园，在新的起点写下了属于这一代的青春回响。
0: 非常有意思啊。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四招区分花粉过敏和感冒。入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相似的症状如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第一点，花粉过敏有鲜明的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第二点，感冒属于自发性疾病，病程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第三点，感冒常伴随着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着眼睛痒、流泪。第四点，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较大。鼻炎控制不好，可能拖成哮喘，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

0: 液的贴合性和防脱落性能，提升落水儿童加低龄儿童可由成人辅助穿着的相关要求，缩短应急穿着时间。三是修改救生衣在水中负重的时间、净平衡等要求，使产品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提升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洪涝灾害、意外落水等情形下的儿童安全，推动国产儿童救生衣产品质量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行业话语权。
1: 再来关注一个新上线的 APP， 建议大家都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I APP 重磅上线。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二是反诈资讯，内建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手机蓝牙别常开。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公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了连接，就可能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到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 再来关注一下，这家维修店有三条免费规矩。湖北黄冈的杨九红在北京中关村维修家电已有30多年。修家电他有三条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从小杨到老杨，他修好了几万件电器，邻里也修成了亲朋。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教；手机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了，也是他爬墙进去开门。他说，修好以后有一种自豪感，没有退休这一说。
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日本流感季大幅提前。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已经提前进入了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的第二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的一周内，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疫情呈扩散的趋势。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数据显示，自6月的下旬起，日本流感病例数持续的增加。8月24日至30日的一周内，日本全国数千家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6543例，约为去年同期的5倍，平均每家报告 1.76 例，继前一周的 1.11 例之后再度超过了1。根据日本的标准，平均每家定点医疗机构一周报告流感病例超过1，就标志着进入了流感流行季。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今年日本流感季

0: 较往年提前了约两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原因。
1: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元气满满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相信呢今天天气啊温度是非常舒适的，也带给了大家不少的活力与动力。
0: 秋意这就来了啊。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2: 白露。
0: 对了，白露啊，说的不是那个鸟，是节气当中的那个白露。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很多人都会选择呢在中午啊或者晚上啊跑跑步啊溜溜弯啊锻炼锻炼身体啊，越来越舒服了。
2: 可不嘛，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从明天啊，目前来看这天气情况来讲，今天晚上就会降温。如果说您晚上还是习惯开着空调睡觉的话，今天晚上最好还是关了吧。
0: 反正我们家呢，这厚被子都拿出来了，空调呢也暂时先休息一下了，但是风扇还没有休息。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晚上可能还会有点热，包括下午时段也会热啊。那从明天开始呢，温度会有一点回落，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添衣保暖。当然了，逐渐呢要迎来这秋天了，我们体感上呢会更加的舒适，包括整个人的状态，你也会觉得少了我们夏季闷热带给我们的疲乏感。
0: 对了，所以饮食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适当做一些调整了。那说到的吃的话呢，先问大家哈，如果说从小到大你听到家长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多吃这个补补脑，聪明对脑子好，我首先想到的一定就是核桃。
2: 你知道我感觉我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说补脑，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核桃。就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吃山核桃，因为山核桃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苦味儿的，就是表皮有一点苦涩的味道，但家长就会说呀，多吃点核桃很补脑，所以硬着头皮我也得吃。
0: 那你的生活非常好，因为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山核桃，就是普通的核桃，
2: 东北的那个山上的那种的核桃就是山核桃。
0: 我以为你说现在说那个就是修长的那种那个核桃呢啊。那说到这东北那个核桃啊，这相信呢每个孩子都有印象，就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可能这个核桃。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是什么呢，家长会把那个核桃放在门缝，开门关门使劲咔嚓那么一夹才能把这个核桃给夹开。
2: 是，
0: 或者呢就用家里面那个工具当中那个锤子，就是
2: 砸核桃，
0: 对，干木匠活的那个锤子，或者家里面修修当当这个补补的这种锤子来砸核桃，那是我儿时对核桃的一个印象。
2: 也是我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会少不了一种工具呢，就是敲开这个核桃，砸完之后啊一定会拿一个锥子去撬里面那核桃仁儿。
0: 哟，那还真的家长能让小孩动手吗？我估计不会让
2: 的，就是家里的老人撬好了给我们小孩吃。
0: 对，那个东西说实话就现在来说的话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因为那个锥子说实话你弄不好的话真的不光是伤手，可能伤到身体其他一些部位的。
2: 你要放在现在的话不仅没有这锥子用了，那现在大家也都不用门缝去夹了，已经有开核桃神器了，轻轻一捏啊就能够开开了。
0: 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先跟大家盘点一下，一提到补脑首先想到的核桃。其实除了核桃以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也是补脑的，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每天都会吃到。
2: 那你要如果说让我想到第二样补脑的，我就会想到从小到大家长们也会经常告诉我多吃这样也补脑，那就是深海鱼，尤其是以带鱼啊为主。因为带鱼的话相对来讲它是属于深海鱼当中比较便宜的，而且味道也比较好，刺儿呢也特别好剔除的。当然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无论是核桃啊还是深海鱼以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蔬菜啊，包括一些饮食也非常的补脑。
0: 你比如说这个蘑菇的、藻类的哈、啊，这都是有丰富的贝塔葡萄糖、葡聚糖啊，还有很多的多酚类的活性生物，能够减轻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改善脑部的微循环，提供呢认知健康的生理基础。
2: 这个蘑菇类呀、菌菇类的是非常的美味和营养的哈。另外呢，就是乳制品，确实有研究就表明了，这喝牛奶或者是酸奶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的定向能力、计算能力。但如果说哈，您要是过量的情况下的话，反而可能对我们的记忆力包括语言能力造成一定的负担。一方面呢，这乳制品里面的钙是神经信号传递的一个开关，乳清蛋白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一个原材料。另一方面，全脂奶制品当中的饱和脂肪约为每100克3到4克，摄入过量的话也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所以您家里如果说长期给孩子每天早上喝一罐奶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把牛奶当成水喝或者酸奶当成日常小饮料的话，那么可能就超标了。
0: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中海饮食当中啊，这个坚果富含呢欧米伽三脂肪酸、维生素 E， 就像给呢神经细胞上了一层防锈的涂层，免受呢这个炎症的侵扰，提升认知的表现。那并非所有的食物都是有益认知的哈，比如说如果说红肉摄入频率过高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呢正向的关联，会造成定向的记忆、语言呢认知维度的表现的下降。长期高频摄入腌制食品和糖等，你跟这个回忆、语言、认知功能也会成这个负弱相关。所以呢，就是说白了吧，饮食上面咱们要知道呢，这个哪些呢是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哪些呢是适当少吃一些或者压根儿就不吃的。不过你刚才提到刚才这个，我说到这个有一些这个腌制食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吧，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长时间不吃还挺想的慌。
2: 比如说你经常会想哪一类的腌制食品呢？
0: 我前两天到家里到了一个快递，然后家里人问我说，这你又买啥了？我说什么也没买呀。
2: 酸菜吗？
0: 不，辣白菜
2: 啊。这差不多都是白菜做的。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是看到了一个这个某直播间啊，这个看到这个白菜，哎呦太诱人了，太好吃了。然后我又打开了某个其他的一些 app， 货比三家，发现从这个我自我感觉啊，从量上啊到其他方面的都感觉他们家更实在一些啊，然后下单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配点什么清粥小菜呀，对吧，或者吃个面什么之类的，或者来点粥什么之类的，配点这些这个辣白菜之类的，真的挺好吃的。
2: 它很酸辣开胃嘛，味道比较好。包括你看咱们俩之前有一期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看到一条新闻嘛，就是说韩国人现在吃辣白菜空口吃的这个比例比以前要少了，但是大家依然会选择用这个辣白菜作为一些调味品，就是比如说做个汤啊，或炖个肉啊，炖个菜菜呀。那其实在咱们国内的朝鲜族，他们也很擅长于用一些腌制的这些辣白菜呀，一些凉拌小菜呀，去烹调一些菜品。
0: 对，你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像望京地区不有很多的这个朝鲜族的餐馆嘛，韩餐馆，就是有一家就是是我之前吃过之后，然后呢就自己在家复刻了一下，就是那个韩式的脊骨火锅，那里面就有这个整半颗1/3颗这个大的土豆，然后有脊骨，然后用辣白菜，然后用一些苏子叶、一些其他的蔬菜做的，然后做这个火锅，然后呢热乎乎的，吃起来非常的好吃，那包的稍久一点，然后你可以再用这个汤再煮一些米饭呐、或者下一些面都没有问题，就更入滋味一些，特别好吃。
2: 确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过于健康的话，可能都偏向于清汤寡水，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腥啊，包括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味品。但你如果说天天这么吃，说实话你会觉得你的饮食非常的单调，有的时候胃口也不好。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巧妙的搭配，比如说我们要清楚哪些食物啊，它对我们的身体哪一个方面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们提到是奶制品啊、坚果类的呀，还是菌菇类的呀，它们呢确实能够补脑和健脑，但是也不能说啊我天天只吃这些类型的。那你适当也要去搭配一些其他的这些饮食啊，包括其他的，你比如什么根茎类的呀，包括呢有一些蔬菜类的呀，其他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啊，这些呢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些来源。
0: 因为人的身体嘛，不光光这个需要脑力劳动，其他的很多的部位啊，甚至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啊， 咱都要适当的摄取。比如说说完补脑，再来说对眼睛好。那你看眼睛疲劳，这个大家很多人现在都会有，因为每天都需要对着电脑啊，或者经常看手机呀、看电视啊、玩 iPad 呀等等的。所以呢，对眼睛好的食物，给眼睛做抗衰老的，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第一个我想到的是蓝莓。
2: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胡萝卜。
0: 啊，那还有什么呢？我想到的是菠菜。
2: 这个就是其实可能更多的人多数会想到的，要不然就是蓝莓，要不然就是胡萝卜，因为这个算是一提到对眼睛好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到的食物。
0: 那其实呢，我们俩跟他盘点的还是比较正确的啊，因为你像对眼睛好嘛，首先是维 C， 还有胡萝卜当中的叶黄素、玉米黄素，还有呢欧米伽三脂肪酸、 B 族维生素啊、复合维生素等等的。那这些呢对视网膜的衰老可能有这个延缓的作用。在食物当中，你像羽衣甘蓝、菠菜、花椰菜、南瓜、玉米、柑橘以及蛋黄食物丰富，这些都富含呢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适当的摄入对眼睛健康是有益的。
2: 不过呢，任何的一种这个食补哈，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辅助作用，不能够说完全的避免了疾病的发生。每年呢，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眼睛啊。你像每年的体检的时候，就有一个眼部的检查，它会看一下你眼睛有没有一些这个病变啊。如果说出现了早期的一些发现啊，这个病变的话，再要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还年轻，无所谓。时间久了，越拖越损害我们的视力。
0: 那你看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食物啊，继续呢好好跟大家盘点一下。其实你要去超市的话呢，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反正你要换了我，我得站着看一会儿。为什么呢？不是说观察这些蔬菜有多么好，而是我在想，这么多蔬菜我到底吃哪个好。就有的时候你会，就是你要比如今天家里面只有圆白菜和西红柿，那你就炒一下就完事儿了，
2: 就也不用去纠结了。但是我要去逛超市，我来都来了，我这个还自带了一个塑料袋，
0: 对，
2: 我不得给它装满喽。
0: 你比如说什么土豆啊、豆角啊、茄子呀、啊、哎呦都长得这么好，炖一下多好吃。排骨啊、鸡翅啊，这个来点肉，更香。然后再来点这个菜吧。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人家老话说的非常对，就是就眼大肚子小。
2: 这个买来买去，最后买一堆、其实也是因为现在我们买到很多的食材啊，它也更加的丰富一些了。包括你看，同样比如说我最近逛超市，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吃菠菜。你就光买菠菜吧，它就有好多品种，比如说什么富硒小菠菜啊、大菠菜，还有什么菠菜苗啊，还有什么趴地小菠菜等等的，就一款菠菜它都弄出来四种类型。
0: 其实营养方面我觉得大差不差，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你在口感上面对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你看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普通菠菜就行，而且我偏爱菠菜根儿
2: 啊，因为你觉得根儿最有营养。
0: 不是我觉得，但实际上就
2: 是
0: 的，对对对啊。虽然口感不好，但是你别跟我学啊，就是就你说就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虽然说口感不好，但我也得硬吃，我知道对他好，对我好，有种执念。
2: 咱俩这一点确实不太一样。我可能还是挺追求口感的，我顶多说我用尽量清淡一点的烹调方式去做，对身体不太有负担。
0: 你吃好的，我吃老的，
2: 这个搭配挺不错。你看现在我们有的时候逛超市的时候也会买各种各样的蔬菜啊，总觉得说，哎，这个没吃过买一点，或者这个最近上新了啊，去买一些尝一尝等等的。但其实呢，有个别群体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很多的蔬菜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当然有个别的群体呢，他可能说，比如说要考虑啊，我尿酸比较高，那我吃这种东西会不会增加嘌呤的摄入，会不会升高尿酸。所以我们也一起来盘点一下，哪些蔬菜可能我们忽视了它，但是它容易升高尿酸。
0: 很多喜欢健身的朋友的话，像这个蔬菜呢，他们都会比较于钟爱，比如说会做一些这个健身餐，比如说这个藜麦米饭配上水煮牛肉，然后蔬菜当中呢配上菠菜，然后其他配上鸡菜、鸡蛋啊，以及芦笋。这个东西呢，你看这吃完了不长肉啊，而且呢这个嚼嚼的脆脆的口感还挺好的。芦笋名副其实的是高嘌呤的食物，100克当中嘌呤含高达500毫克，普通肉类的3到5倍，适当吃可以，别天天吃，顿顿吃，吃很多。
2: 我其实还是非常喜欢吃芦笋的，包括我们家也经常买，但是家里有家属还是尿酸水平比较高的，下次得注意点，别经常吃哈。我们说偶尔吃可以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蔬菜，它也算是一些应季的限定了啊。豌豆苗，每100克的这个豆苗啊，大概含有500毫克的嘌呤。 绿豆芽包括黄豆芽也是含量比较高的，所以说建议尿酸人群比较高的啊，我们吃芽菜的时候尽量去根食用。那因为嘌呤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根部，比如说您家经常炒黄豆芽啊，啊炒绿豆芽啊，拌个凉菜呀、啊，经常放一些豆芽啊，或者说炒一些这个豌豆苗啊，那咱们尽量少吃，吃的时候呢把根儿给它去掉。
0: 嗯，这让我想起来，就是有小的时候家人就是在摘豆苗的时候，就是豆芽的时候，会把那个根儿用手掐掉。
2: 对，是
0: 啊，对，这回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另外一个就是紫菜，作为水生的植物，100克紫菜含有150到500毫克的嘌呤，过多的摄入呢，容易推高体内的尿酸的水平。
2: 嗯，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今天我们也是推荐大家说吃一些这个菌菇类的哈，它有助于补脑健脑，但是呢菌菇类它的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菌菇类的这个家族也很庞大哈，什么口蘑呀、香菇啊、金针菇啊、各种各样的菇啊、平菇啊。那以香菇为例，每100克的鲜香菇嘌呤能够达到214毫克，而像干香菇的话，因为这水分蒸发了嘛，所以说它的含量会更高一些，405毫克。
0: 嗯，以及呢这个大家每天可能会这个愿意多吃一些的豆子啊，蚕豆呢或者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呢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另外像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常见的干豆类的以及腐竹豆皮儿，含水量较少的豆制品嘌呤含量同样高。但是豆制品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每天好像都应该摄入一些，就很钟爱，因为吃法很多，比如说拿我来说吧，早上要喝豆浆、吃豆腐丝儿啊，然后甚至是愿意煎一些豆腐。这个豆腐对于我来说一定是生活当中必须得有的一种食物。
2: 哎，这点咱们两个算是比较相像了。而且我觉得所有豆制品当中我唯独最爱的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浆，另一个就是豆腐。而且咱们之前也请过一期名医啊，就是专门跟咱们聊过，就是豆制品是非常推荐大家摄入的。但如果说您尿酸比较高，说我又想吃一点豆制品，但是呢又想控尿酸，该怎么办？那我们可以优先去选择这种经过深层的加工的，比如说豆腐，比如说以这个北豆腐为例，再比如说呢有一些豆浆，这些都是经过打磨之后嘌呤呢它已经是流失了一部分的了，我们去吃进去呢影响不会太大。
0: 嗯，对了，那当然了，这个豆制品呢是其实有很多的益处的，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有的人说呢，说受不了豆腥味太浓了，我可能对这个豆腥味天生有免疫，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豆腥味儿。
2: 我知道，虽然我很喜欢吃豆腐和这个豆浆，但是只要有豆腥味儿的，我就一点都受不了，
0: 是吧？所以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挺讲究的哈，需要一些手法的。当然了，盘点了这么多对眼睛好的、对脑子好的，以及呢嘌呤高的这些食物和蔬菜的种类，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朋友需要注意的，咱要慢慢的记一下。平时生活当中饮食方面，无论是蔬菜呀、肉类呀、豆制品呐、奶制品呐、蛋类啊，咱们都要营养均衡的食物才能保证健康。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幸福爱的摇摆应该有的我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露从今夜白啊，秋风自此凉，也是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这样一个富有诗意同时非常舒适宜人的节气。
0: 其实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啊，这个宝贵的经验啊，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分享收藏，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去做。你想想这上千年总结下来的这个节气的这个知识啊，那到了白露呢，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哈，就是进入到白露节气真的是要注意保暖了。我们常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哈，就是说因为白露节气之后，你明显感觉到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气温呢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添衣保暖，尤其是像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外套的。
0: 这时候外套还是得穿上了啊。这个中午那会儿，今天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气温降下来了，早晚呢还需要穿个褂子。那这是在温度方面的啊，毕竟呢这越来越凉了。一后鸿雁来，鸿雁呢是群居的候鸟，每到秋天呢结伴到南方。二后玄鸟归，这个三后群鸟养休。你看看该储备粮食了，可见白露实际上天气转凉的意义就已经开始了。
1: 确实是啊。另外呢，其实在白露节气它也有很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俗了。有的地方呢可能会饮这个白露酒啊，古人呢会用这糯米高粱等等的五谷它酿成米酒，然后呢采集一些草叶上的这个露水进行配置，用以待客自用。这种酒呢被称作白露米酒，其实它跟我们现在喝的那种米酒呢肯定是比较相近的哈，但是不完全一样。还有的地方的习俗呢就是收集这个青露啊，因为有这个史料记载哈，说秋露呢繁时以盘收取，这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会在清晨的时候去收取一些白露作为一种特别的仪式。还有的地方呢会吃鳗鱼，白露时节的鳗鱼相对来讲是非常的肥美的，在江苏一带白露时节有吃鳗鱼的习惯，因而呢也有着这个白露蛮力霜降泻的一个说法。
0: 你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时节吃鱼啊那真的是首选。为什么呀？因为你想想前段时间呢刚刚这个开始了这个捕捞季了，那太多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海鲜呢全都上市了，鱼呢是非常的肥美的，而且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些。另外一个呢还有些地方呢会饮白露茶，你看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你看看这个时候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呢，这个时候它的生长佳期是最好的，那茶叶呢自然被经过了这个多重的这工序以后呢它是非常好喝的香甜的。
1: 那所以说我们进入到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啊，因为我们说也是很快就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嘛，我们也要适当的润燥，包括呢有一些汤汤水水啊，一些茶饮呢我们也要多多的喝起来。不仅夏天要补水，其实一年四季我们这个水分啊都要保证充足，尤其是秋天本身比较容易干燥啊，那如果说您容易上火更要注意喝点茶饮了。
0: 那除了这个喝茶饮以外呢，刚才也提到了哈，最好别着凉。还有新闻资讯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哈，这时候要防止过敏，花粉过敏是一方面，同时呢这个还包括其他的饮食方面的刺激，比如说烧烤啊辣椒啊，还有如果你海鲜过敏的话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了，尽量不要呢接触到花粉刺激性的环境和气体，及时的换衣服。运动方面呢，天气倍儿好，那不妨呢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遛个弯啊，健步走啊，打打太极呀，慢慢的都是可以不错的。
1: 另外呢你像我们其实养生方面哈、也要多加留意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东西哈、我们也要顺应着节气，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个少辛多酸的食物，多吃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梨呀、百合呀、甘蔗呀、芋头啊、萝卜呀、银耳啊，这些食物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一些，能够润燥而且也是温补。那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减少一部分的这个寒凉的瓜果类的了，像夏天我们吃的这个黄瓜呀各种各样的这个瓜类的呀，那我们尽量在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呢要少食一些。包括呢最近也有不少的这个秋捕嘛有一些螃蟹陆续的上市了，螃蟹是属于性凉的，我们吃的时候呢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同时配上一些这个姜末啊、紫苏啊、黄酒啊，这样来食用能够中和了它的寒性。
0: 你看我记得印象当中啊，一到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时候家里面好吃的都特

0: 你像刚才你提到的什么螃蟹呀、鱼呀，还有一些这个应季的时令水果呀，以及月饼啊，一到这个节日呢，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简直了，哎呀，敞开肚皮可劲儿吃吧，太多好吃的了。
1: 还有柿子，对吧？啊，包括栗子也能够吃了，好像在这个中秋节那附近的时候，就总之吧，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蔬菜呀、瓜果呀，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海鲜制品呢，都能够品尝得到。当然了，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去考虑一下这食物是寒性啊呢，还是温性的。同时呢，你像中药，我们也要可以适当的啊活学活用。比如说呢，有的时候炖一些汤汤水水的时候，加入一点红枣，或者煮一些这个银耳啊这样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呢，加入一些这个冰糖或者是蜂蜜。以及如果说您发现了啊，最近我这喉咙不舒服，有干咳的表现呢，您在炖梨水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川贝或者是麦冬，能够润肺，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嗓子。
0: 对了，那丽安既然说到了饮食啊，咱们就多说一点啊。这个有的人呢喜欢那些，比如像我这样的啊，哎，这么多好吃的，那可劲儿多吃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吃多了以后呢，肠胃不舒服不消化呢，反而会起到一些副作用的。秋燥伤人有三条路径啊，秋风起，燥邪来袭。中医认为呢，秋燥伤阴有三条路径。第一个，上燥伤肺，干咳是信号。如果说这个干咳的话呢，第一个伤的就是肺，肺喜润怕燥，刚才也提到了哈，可以多喝水，多吃一些汤汤水水的，银耳煮一些梨呀、等等的。另外可以呢，桑叶、杏仁、梨皮一小把煮水代茶饮。中燥伤胃，口渴是信号。你平时口渴吗？如果出现口渴的情况的话，第一时间补水了，因为这时候已经身体非常缺水了。那除了口干食欲差的问题呢，还会出现嘴巴起皮儿啊，喉咙干燥，有时候干呕。您可以取一些呢鼻涕啊、鲜藕、甘蔗榨成汁儿，或者煮水喝，生津润燥。哎，我觉得这甘蔗汁儿特别好喝，真的。
1: 哎呦，真的是，包括你用它来煮一点这个梨水，然后再搭配一点这个玉米须，这样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降压作用呢。
0: 另外一个就是下燥伤肾，便秘就是信号了。除了便秘以外呢，还会腰膝酸软呢，皮肤干燥啊。你其实这个时候开始呢，拿我来说吧，就是现在洗完澡以后，这个身体乳就得开始涂上了，因为秋天多多少少就开始干燥一些了。这个皮肤一干燥的话呢，那它是最快的，比如说痒啊、起皮儿啊，这个情况就偶尔可能会随着这个干燥的这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重的话呢，就会出现了。
1: 主要是咱们俩都是属于那种油皮，就是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它这个皮肤会容易干痒了的情况下，说明啊，这气候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干了。
0: 对了，所以呢，这个日常护肤是一方面，饮食方面呢，黑芝麻、核桃仁儿啊，这都是可以的，少量加些蜂蜜调成糊，每天吃一小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哎，这些都是食养的一些小妙招哈。那同样呢，也是食养的一些妙招。我们不是提到吗，说这白露节气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白露茶啊。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说现在还是去接一些露水来去烹调这个茶啊，煮这个茶。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去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茶，作为这样的一个食疗的保养。那白露节气前后啊，这个时候采制的茶叶呢，相对来讲品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当然了，不同的茶它是寒性啊、凉性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我们要区别来看。如果说您是这体寒的人，咱尽量呢就不要去选择这个性寒的茶了。比如说你像我们常喝的哈、绿茶就属于是性寒的，白茶呢属于性凉的，黄茶呢也是属于性寒的，青茶属于性平的，红茶属于性温的，那这黑茶呀就属于性温的了。如果说您体寒，咱在喝一些茶饮的时候可以少量的搭配一些姜丝。那如果说脾胃比较虚弱的，那么就千万不要空腹饮茶了。
0: 你看这饮茶也是有很多讲究的啊。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您脾胃虚弱的话呢，你像这个梨这个水果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是煮了或蒸了再吃，咱们尽量呢可以少一些呢直接生吃的一些办法，对脾胃也是有好处的。夏天呢过去之后啊，这个秋天这来了，秋天一来呢，说话呢这冬天这也快了。你看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再过一个月东北地区开始供暖了，你想想这速度多快呀。
1: 那我心里想的是，这个秋天马上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0: 直接把冬天先跨过去了啊，
1: 不想忍受任何一点的寒冷啊。
0: 哎，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体啊顺应这个四季的一个变化呢，反而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好处的。
1: 哎，秋收冬藏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秋天啊、冬天也要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尤其是你看很快哈，一般就十月份的时候流感季就会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迎接流感季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就要格外的去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俩也给大家推荐两道菜吧。啊，这个既然说到了这保养身体，钙镁同补，让我们的好身体有好骨骼。哎，这个什么食物可以搭配在一起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我提起了这道菜啊，非常常见。无论您是去这个馆子吃点饺子，吃个面啊，这小凉菜当中呢，都会有这道凉菜啊，干豆腐丝儿拌木耳。通常呢，这干豆腐丝儿我觉得是百搭的，要么呢拌点小葱丝儿，要么直接拌完之后就吃，配点木耳也没问题，很爽口。干豆腐、豆腐丝儿，咱都知道啊，这钙含量呢是豆腐的两倍，木耳含镁和膳食纤维。凉拌爽口，无论是配着清粥小菜呀，还是配着热乎的面呢，或者是说来点饺子啊，我觉得都是完美的搭配。
1: 哎呀，包括有的时候它也能够作为晚上回家之后快手做菜的一道主菜呢。前两天我看我朋友去晒了一下他们家晚上下班之后匆匆忙忙做的晚饭，一共晒了三道菜，一道炖的肉，另外两道全都是凉拌菜。我说嚯，你这个挺清爽的。他说这个能够在半小时之内啊，能够速战速决解决三道菜，确实很不容易了。那所以说我们这一些家常小凉菜呢，也要学会营养和搭配。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种的干豆腐丝儿拌木耳以外啊，还有一道菜哦，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用这芝麻酱拌菠菜，做起来也非常省事儿。我们说到这个钙镁双补的话，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钙的吸收，对我们身体来讲也是非常有益的。那它们两者在一起搭配呢，是非常好的。菠菜富含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K， 一勺的芝麻酱呢，大概20克，约含160毫克的钙，所以说他们两个也是强强联手。
0: 说实话，这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味道应该很不错。
1: 喜欢芝麻酱的人，这道菜肯定能够接受。
0: 必吃啊！我跟你说，这芝麻酱配什么，我觉得都特别好吃，拌点面条，拌点麻辣烫，我跟你说，哎呦我天哪，就是包括这老北京的铜锅啊，我跟你说，一年四季我都最爱，
1: 都很馋是吧？
0: 你看一到冬天了，我觉得这火锅必须安排上了，太适合吃入热锅子了。
1: 这个不过芝麻酱确实很美味，而且也很营养，但它热量也不低哈。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这个总量。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和社保卡有关的问题。有些朋友提问啊，说激活医保码之后，这社保卡还能用吗？这个呢，可以告诉大家，社保卡呢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功能不会受到影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使用医保码或社保卡，社保卡预挂失或补换卡期间，医保码仍可以继续使用。
10: 嗯，那大家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如果我换了手机号了怎么办，可以更改绑定的手机号码吗？那么咱们参保人呢可以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在医保码使用页面的底部就可以找到手机号修改了。
6: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商业贷款的最长年限放宽到了40年，北京市呢也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进一步支持大家的合理住房需求。咱们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政策放宽之后啊，对于一些新楼盘的热度来说是有所提高的。
10: 嗯，
6: 比如说在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最近的人流量还是可以的啊，而且呢有的朋友去看房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最近新出台的公积金的新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呢，他可以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的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那很多呢去看房的朋友呢都是冲着目前好政策来的，但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对于想买房的朋友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
10: 嗯，同样的，你像在通州区的一些楼盘当中，前前后后呢也是有很多人来看房，专门跑过来看房。其实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落地持续的发酵，其实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不再是这种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走进了售楼处，问一问政策呀，比一比价格呀，算算月供， 而且呢，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啊，客户的贷款选择也就是更加有灵活性了。另外呢，业内人士也表示了，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也是更好的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6: 是的，虽然总体来看是非常有利的，但还是要通过专家的视角来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来看一下，新政是把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期限延长到了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时间点也做出了最新的规定。如果呢新购买的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当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那如果您购的房子新房是提前预售的，那应当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呢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0: 对，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哈，如果以100万的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的话，采用这种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那么30年期的商业贷款呢，每个月咱们需要还款的金额是4216.04元。那么现在这个政策延长到40年期之后呢，月供降低到了3581.02元，那么每个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就减少了635.02元，就是600多块钱呢。那么累计下来的话，那可壮观了。前5年呢，可以释放出大概有38000的一个还款压力。
6: 哎，是的。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这是政策划定的上限，不是所有购房的人他都能满40年去贷款。而且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呢，有的银行它可能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来看一看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
10: 嗯，
6: 那比如说北京呢，现在有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这个要求咱们想贷满40年，你得往前推40年，那就是35岁，申请的时候呢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贷的金额有所下降，但是呢咱们理性来思考啊，确实拉长了之后利息它会随之升高，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来理性制定购房的计划。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呢，北京已经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有10000多个。那么公办员托班扩容的同时呢，这个新学期北京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也在提质升级，4万多场托育亲子活动将会在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的展开。同时呢，通过 AI 赋能，让普惠优质的托幼服务走进更多的家庭。
6: 我们来看一下托育的亲子活动。今年的春季学期呢，在北京已经开展了3.87万场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覆盖幼儿及家长84万余人次。秋季学期呢，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将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亲子活动。
10: 另外呢，与此同时，北京还运用了我们刚刚提及到的 AI 赋能托幼服务升级，打造了一个叫做京小宝的托幼服务智能体。那么咱们家长呢，只需要去登录相关的平台，就能够查询到咱家门口的托班和学位，以及预约亲子的活动，获取育儿的知识等等。可以说从一场场亲子活动，然后再到指尖上的育儿咨询，普惠优质的托幼服务正在

0: 规定登记租住人的信息。对此呢，海淀警方行政罚款处罚并取缔违规经营场所。同时呢，因为提供了有效线索，及时消除治安隐患，海淀警方呢向举报人发放了现金奖励。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昌平。昌平公安局沙河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呢接到了群众的反映，说啊，辖区一个房屋啊经常变换这个居住人员。那么民警上门核查呢，就发现这个房屋呢其实它是一个出租的房屋。因为居住人员的一个变动频繁，房东也没有及时的去更新入住人员的信息。那么民警现场呢也是对这个房东开展了一个普法教育，依法做出了行政的处罚，同时呢指导房东通过手机线上去补录租客信息，并提示后续啊一定要做好出租房屋和居住人员信息申报登记工作，做到人来即登，人走即消。那么另外呢还会向举报人去发放现金奖励。
0: 哎，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对于房屋的出租人来说呢，咱们一定要在订合同之日起3个工作日之内，按照规定把租住人的信息给登记好了。人员变动呢，咱们也得及时更新，定期的看一看自己出租的这个房子的使用情况，也不能够擅自改变房屋用途。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违法违规出租房屋的情形，我们可以向属地派出所或者社区民警进行反映，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对查证属实的有效线索提供者进行现金奖励。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暴走团的信息。8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其中特别对暴走团进行了规范，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从事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有关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劝阻。
0: 这暴走团呢，关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是通过徒步或快走的形式开展户外活动的一种团体。
1: 对，
0: 那我们刚才其实能看到，唐雪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很重要，不得占道路进行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道路呢，咱们肯定是专用的道路，专门的用途来用的。如果您想健身，想要徒步，咱们就去什么？现在很多的休闲绿道啊，
1: 对，
0: 对吧？公园里边啊，咱们应该要去专门的场所去健身、去徒步、去运动。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呢，也更有保障。您说在道路上啊，一大群人在那疯狂的暴走啊，来达到一个体育健身休闲的等等一系列的目的，确实妨碍了其他人的通行，而且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是提高了安全风险。
1: 另外你像这个道路交通嘛，它肯定会有一些车通行啊，包括汽车尾气啊什么之类的，其实
0: 对
1: 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那说到这些事儿呢，其实暴走团上街之后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社会的治理矛盾。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在23年的时候，发生在广西的一个暴走团，多个暴走团参与者呢无视交通规则，抢占非机动车道，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没有办法按照规定车道通行。那么25年的时候呢，辽宁朝阳的一个暴走团阻挡2辆消防车和1辆救护车的通行，那么双方也是坚持了2分钟，最后救护车靠边让出道路，老年暴走团才列队出发。
0: 其实我们说到暴走团啊，不光是在道路上，其实它暴露出了一个风险隐患的点，就是暴走团中的个体在群体效应之下呢容易跟随，就是对于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风险呢它很难有效的识别和避免。
1: 对，
0: 那可能在这个团体当中会有一些人觉得啊，在道路上这样暴走是不是不太好，影响别人啊，但是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哎，就跟着一块儿走了，容易盲从。
1: 对，
0: 就容易引发行人个体和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你比如说队伍间，大家人和人之间的间距特别大，横向人群多，你行走秩序混乱，往往呢会占用多条机动车道，影响道路交通的正常通行。还有的暴走团呢，可能为了大家时间更集中一点，那常常在晚上暴走。你说在晚上，本来如果咱们再来个近视眼远视眼的话，晚上视线会很不好的，而且车辆行驶速度快，车辆驾驶人一旦出现了安全视距不足，来不及避让，或者呢在一个弯道你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人，对于司机来说他确实来不及避让，那就会引发冲撞行走人群的事故。
1: 对，另外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你就除了暴走团这个事情之外啊，咱们个人如果在夜间晚上，像现在这两天天气也挺凉快的，比如晚上我想遛个弯，咱出门啊，想要遛弯去走的时候，咱这个一定

0: 要觉得哎呀挨这个绿化带旁边人行道走会不会有蚊虫叮咬啊，走着走着可能就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当然这也是极其不安全的。还有就是夜间如果要出去遛弯，傍晚出去遛弯，一定要记得咱们的衣服颜色选择也很重要。
1: 是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各类的交通驾驶者啊，咱们在晚上出行啊或者白天的时候一定要精神高度注意，不管咱们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还是说开车，都应当小心上路。
0: 另外呢对于暴走团上街啊，也有相关的法条规定，行人列队在道路上通行，每行列不得超过两人，但在已经实行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不受限制的。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队列行走横排超过两人需要得到批准的，否则是属于非法上路，如果出现意外的话需要行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个法律知识咱得知道。
1: 对的，另外呢咱们也来看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噪声扰民设置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可以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稍等。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天气情况。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7日的傍晚至8日的中午，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降雨降温的过程，降雨时会伴有5-6级的阵风，8日的气温将明显下降，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7: 再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7: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

0: 内心
1: 更温暖，
0: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的备案计划，像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9家车企同步公告，因为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个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过427万辆，创下国内汽车行业单一缺陷触发的最大规模的召回记录。从数量上来看呢，这次发起召回的9家车企当中，特斯拉召回车辆的数量是最多的，超过290万辆，占这次召回总数的近70%。其中召回国产 Model Y 的电动汽车超过190辆。有的车主呢说已经收到了召回通知了，而且呢咨询过客服，说这次召回呢需要贴一个警示贴纸，预计呢9月底开始发放，下次到店保养的时候补贴就可以了，后续呢还会进行系统的 OTA 升级。
3: 其实这场涉及到数百万车主、覆盖多个主流品牌的行业事件呢，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绝大多数涉事车辆呢仅需要就是在车内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的位置去贴一张警示贴纸，然后叠加一次远程的 OTA 的一个升级，那么新增的这种碰撞事故之后，车窗自动下降策略就可以完成一种叫做隐患的一个整改。那么对此呢，有的网友就不太明白了哈，说贴个贴纸你这算什么召回呀？其实这场单一缺陷最大规模的召回，难道真的只是贴一张小贴纸这么简单的事儿吗？并不是。
2: 是的，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问了一下我身边有相关召回车辆的车主啊，他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前，他完全没有理解到就是这个应急的什么机械开门的按钮，
3: 机械拉手
2: 原来不知道。但这一次是这个召回新闻出来之后呢，他了解了一下，发现哎呦，这机械拉手在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
3: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车有很多都是那种叫做智能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钥匙也不用，就是无感应的那种，然后车门也是直接感应就能打开了，但是万一断电了怎么办？我有一次在家里，就我们家还不是电车呢，油车，但是现在也是一些就是不用钥匙去启动车，然后也不用你去，就直接感应式的，临近车门的时候，哎，我一拽车门就能上车了，然后我要开车的时候直接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下车的时候也是，哎，我摁一下碰一下车的把手，它就可以自动就是车后视镜折叠，然后就锁车了，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那种接触式的，感觉科技感很十足。但是有一天我的这个钥匙没电了，我就完全开不了这个车了，我是车门也打不开了，然后电瓶没电了，好像是，就是怎么着我都不成了，换了车钥匙啊什么各方面都不管用。后来才知道打了4S店电话，然后那个专门的维修人员跟我说了，说在那个钥匙上有一个什么什么机械锁，然后你可以在门把手那儿抠开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可以打开车。就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功能，那里边钥匙里边还有一把锁。
2: 对，
3: 我以前真的没注意过。
2: 现在车辆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啊，大家确实会有这方面的担忧。没电了之后，这个整个车呢就像一个铁笼子一样的把我困在里边，
3: 大铁块。
2: 对，你还好，你是在外边。
3: 对
2: 啊，你如果在里边，你更着急。
3: 那太尴尬了。
2: 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应急情况，它可能是百万分或者是亿万分之一，但如果出现了或者出现了在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3: 对，
2: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哎，这个应急拉手，机械的应急拉手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啊，大家呢就好像是掌握了一项新的技能一样的。
3: 对，其实这个本次召回的核心隐患，并非说是咱们说这个车辆机械拉手它本身说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不好用了，所有的涉事车型呢均完整的保留了断电可以用机械开门的这个结构，只是就有些车企啊，在做这个内饰装饰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应急拉手的选用与这个内饰有点就是相同的这个颜色系配在一块儿，融入到这个座舱里边了。你就是你在日常这个视觉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有个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2: 对，就不突出。
3: 对，然后也有很多这种新能源的车主就说了，说哎，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哦，机械拉手是在这个地方。有的人压根儿就表示了不知道车里边还有一套什么脱离电控系统的一个应急开门装置。你看，
2: 对，
3: 大家都不知道。
2: 对。 对，所以呢，这客观上来说呢，完成了一场覆盖几百万车主的大规模安全普及教育，希望大家呢在买车买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也应当更懂和自己生活紧密相处的好朋友。
3: 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钢园上演的裸眼 3D 灯光秀。那随着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临近，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石景山区两园一合的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呢也在日前完工。同时呢，作为服贸会的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在9月5号的时候已经正式上演了。灯光秀呢以这种冷却塔为载体，同步联动了周边的照明设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沉浸式的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全新夜间活力。另外呢，根据了解，此次的灯光秀呢从9月5号开始，将会持续到9月13号，计划呢是连演23场，9月5号到8号期间呢每晚是2场，时间是19:30到20:30。那么9月9号服贸会开幕之后，将会新增至每晚3场，开始的时间分别是19:30、20:30和21:30。那么咱们市民游客呢可以前往朝翔水岸等这些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当中去感受现代艺术和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公告，会分阶段的临时闭馆。咱们来看一下临时闭馆的时间，这是主要是因为动物博物馆的馆内设施改造施工的需要啊。临时闭馆时间呢是9月14号周一到9月21号的周一，闭馆8天；10月12号周一到10月19号的周一，闭�馆8天；10月20号到10月30号期间呢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呢，场馆里边的电梯是处于调试验收状态的，没法使用。也请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10月20号到10月30号，根据现场的指引走楼梯通行。行动不便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避开我们刚才说到的时间段，选择其他日期进行参观。每周一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常规闭馆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由此给大家带来了不便的深表歉意。如果有特殊情况，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的最新通知。如果有疑问呢，咱们也可以拨打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咨询电话0106806899。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型的叫做换汇的一个骗局啊。比如说突然间有一天您可能会遇到这样一条资讯，说你好，我是香港人，想来内地做投资，那我有一笔美元啊想要换成人民币，听说你要购汇，那要不然咱们互换呗，汇率比银行优惠2个点。哎，你要是怕我不靠谱的话，你放心哈，我先给你转个美元，等你确认资金到账之后再给我人民币。哎，你看着感觉好像还行啊，他先给我钱了。你即使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你明明亲眼看到账户显示的是汇款资金已经入账，但是这其中还是会有猫腻儿，还是容易被骗的。那么近期呢，就利用这种支票转账规则漏洞的新型换汇诈骗案件频发，有人甚至被骗了数十万之后才发现账户里的到账余额竟然是假的。
2: 对，其实从第一步来看呢，它就非常不靠谱啊。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加的呢？对吧？如果是朋友，说明之前有认识有联系，哎，这么去换一换，我觉得小额资金倒也能接受。如果是大额的话，通过银行其实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
3: 安全。
2: 朋友之间呢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模糊地带的啊。咱们就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些骗局，他们的套路分为哪些。第一步呢，他们会潜伏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面，伪装成热心朋友或专业中介，以帮亲友代转、提供优惠汇率这些话术寻找有购汇需求的受害者，甚至呢通过接触银行的员工啊、房产中介来精准的寻找目标。
3: 第二步啊，就是虚假到账通知制造幻觉，这一步是最关键的啊。骗子他会使用香港等地这些银行支票去进行转账，那咱这个受害者的手机很快你就会收到银行的资金已到账的通知，那么账户余额呢也会显示相对应的金额。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它用的是啥啊？银行的支票进行转账的。那这个状态它仅仅是一个挂账的状态，资金并没有说真正的入账到咱们可以去执行支配的，它就像啥呢，说白了就是一张欠条给你挂在你的账户上了而已。
2: 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对于支票啊这样的一些转账的方式是不太清楚的。
3: 嗯，
2: 我们一看到哎到账通知哎显示余额哎就觉得哎已经转过来的，但其实并不是啊。
3: 嗯，
2: 接着往下看，来看一下他们呢还会利用香港支票通常只有24小时的核账期汇款可撤回的规则，骗子会以各种各样的紧急理由催促我们，就是想着我们赶紧24小时内把钱给转过去，因为他们在24小时之内还可以把钱给撤回。
3: 是的，
2: 然后哎他们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如果让我们完成了转账的话，那他们的诈骗也就完成了闭环。
3: 嗯，那第四步就是空头支票跳票，骗子是脸。这时候就算票子不主动撤回，也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他的这个支票账户没有钱，
2: 嗯，
3: 或者信息填写错误等这些原因，导致资金没有办法兑现，就是咱刚刚说的这个跳票啊。等你过了这个核账期想要用钱，哎呦，你才发现妈呀，我这账户里余额怎么突然间清零了？
2: 嗯，
3: 你这时候再去联系骗子微信电话，你早都被人拉黑了，人家早都失联了，对不对？
2: 到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一脸懵啊！明明看到了钱到了，银行这个短信也来了，
3: 嗯，
2: 最后怎么突然没了呢？
3: 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2: 是的，其实呢，骗子套路再新，和我们生活可能了解到知识再远，它都是利用信息差和人的贪念实施诈骗的。
3: 嗯，
2: 所以咱们收到了资金到账呢，别着急相信对方，比如说先试着转一笔小额资金，转个100元给亲友，或者到 ATM 机去取现，您看这笔钱能不能给它变成现金，能不能转得出来，如果都能操作的话才是真正的到账。如果提示呢，哎，转不出来，资金不足，资金未入账，那我们就要警惕，这就是挂账陷阱。
3: 对，另外要提醒大家，个人的换汇呢应该去选择银行等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优惠汇率、内部渠道，凡涉及向陌生账户转账、现金邮寄、屏幕共享等操作呢，可能都是诈骗。另外还有就是私下换汇本身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嗯，
3: 您还可能会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啊，咱不贪低汇率差价，不帮陌生人代转，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私下的换汇渠道。如果不慎被骗的话，三种措施啊，就是保留所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联系银行，紧急冻结账户，迅速拨打110报警。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口、京密路与天北路交叉口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规范驾驶。在此呢，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容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地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3: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哎，再见。
6: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7: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8: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7: 好了，
8: 快递外卖
7: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9: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7: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0: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7: 哦，
10: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9: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7: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6: 顺水说交通，
1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13: 帮助让人温暖，
14: 让人温暖，
13: 帮助让爱延续，
14: 让爱延续。
1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4: 更温暖。
2: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新闻。甘肃武威和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的事件的接连发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呢，不是在车把羊给撞了，而是车把羊给撞了之后赔了钱，但是这个羊呢没有带走。
3: 嗯，
2: 其实在我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当中能看得到啊，在社交平台上刷啊，自驾去川西，自驾去青海，自驾去这个西藏啊，就这些地方，哎，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把人家的这个牛撞了，把羊撞了啊，直接塞到后备箱，钱也赔了，塞后备箱就带回家了，带走了。那我们都能看到有一些后备箱呢，确实这个羊啊牛啊都塞不进去啊，掉了半只腿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那我都赔钱了，这羊应该带走啊，为什么他没带走呢？
3: 就有点类似于像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平台有人在说，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我把它买下来，这事儿不就平了吗？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对，赔偿损失，也就是把这个羊的市场价按市场价呢给他把钱赔了，然后呢羊归我。
3: 那真的能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吧。
2: 我们来看一下案发经过吧。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呢，在行驶途中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根据在场网友说呢，共18只绵羊死亡。司机就说：“哎呦，当时没刹住车。”但其实你是司机也是。你这个羊明晃晃的大白羊横穿马路，按理来说呢，咱们得多关注一下路况，而不要被窗外的这个美景给吸引了。
3: 对，像甘肃那件事也是啊，那个韩先生嘛，在驾车途中一时分神，就那么一小一个闪念之间，就撞上了路面的羊群，造成53只羊死亡。经过交警判定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那他也是跟羊的主人协商了，双方协商之后按每只羊1600去赔付，赔了8.48万元，将近85000了快。
2: 对。
3: 然后死伤的羊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的是这个保险理赔。
2: 其实说到这个开车途中一时分神啊，这个一定得不要存在。我有一次大学时期和朋友呢租了辆车，然后也是去自驾，就在高速路上，哎，他们说，哎呀，那好漂亮啊，我就觉得嘻嘻哈哈，我也看了一眼，但就那么一眼，后方司机按喇叭提醒我，险些撞上护栏，非常危险。所以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理解那句话，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就那次之后，我开车。特别是在高速路上啊，这一下都不敢分神，就盯着前边，
3: 因为车速很快。
2: 然后在车上聊天啊，我也基本不参与，就盯着我的导航，就盯着前方路况。
3: 我是一个隔绝在外的人。
2: 对，我是一个游离在外的人，我一定要把我的车开好，
3: 对，
2: 方向盘在手，
3: 对对，
2: 我的眼睛就在路前方，千万不要哎觉得哎呀漂亮啊，看一眼，就那一秒钟，你想想，如果时速100，这走出去得有多少米？
3: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尤其是当下这个季节，有可能会过敏，打喷嚏。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打喷嚏的那一瞬间？
2: 没有。
3: 我现在就在控制自己，就是我要打喷嚏之前，我一定要先把方向盘就握正，然后保持上半身，就是两个胳膊是发力状态，扶住方向盘。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能会因为打喷嚏这一个动作，哎，就带了一下方向盘。
2: 你的喷嚏是有多雷霆？
3: 真的，就是你这样打喷嚏，阿丘一下，你手可能就会整个上半身会带动着你的胳膊去，
2: 对，
3: 这样。
2: 可能每个人喷嚏都不一样吧。
3: 就是我每次在打喷嚏的时候，我都要握紧，就固定好。有人说打喷嚏不至于，但是会带一下方向盘，就不小心就身体的一个驱动。
2: 其实有时候打的小喷嚏还好，就怕你打的那种雷霆大喷嚏，哎呦一下，
3: 震慑力很响，响彻天际。
2: 对，真的有些人
3: 开车都不容得
2: 打喷嚏，特别是。我家里面有人有鼻炎，而且是那种严重鼻炎，打起喷嚏不止一个。它连串的喷嚏，而且呢、特别痛苦，那喷嚏打出来就不是说我们轻轻哎咻这一下啊、所以呢确实对于驾驶安全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
3: 对，
2: 那我们再回归到事情本身，这两起案例呢多半都是因为司机分神没注意前方路况、确实呢这个西藏啊青海啊这个风景确实美，
3: 太好看了。
2: 对，
3: 风吹草低见牛羊，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地，一望无际。
2: 这风景再好，咱们也得专注于开车。如果您觉得想欣赏一下风景，朋友之间相互换一下，每两小时换个人
3: 啊，
2: 这样的话更安全嘛。
3: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边我们有一位新疆朋友说了，他说新疆有些地方啊、有牧道牛羊，路权比车高。
2: 哦，
3: 是
2: 的。
3: 所以咱们你看都得了解一下，在开车尤其是自驾的时候去那些地方，提前了解知道一下要好一些。
2: 哎，是的。那如果 呢，这两起案例发生了之后，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呢？就觉得啊，我把钱赔了，羊还不能带走呢？咱来看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有两层的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呢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以这羊呢始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人赔钱这个行为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3: 第二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赔偿的性质。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去进行计算。那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它是一种叫做填补损失，而不是说你花钱把羊给买下来。
2: 对，
3: 就是至于死伤的这个羊最终归谁，那么法律允许双方你可以协商去约定。那你像在甘肃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双方协定的这个确定死亡的羊是归羊主人所有，那么这是双方两个人就协商之后的一个结果，完全是合法的。但是呢，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撞击压死的这些什么畜禽之类的，它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你既不能上市去售卖，也不能够私自的屠宰使用。
2: 哎，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了，并不是说咱们撞了之后，哎，这个钱也赔了，羊就可以自己带走，牛就可以自己带走了，一定要双方协商约定好了之后该怎么去处理。而且呢，这种填补损失呢，其实说简单点也能明白。比如说咱看到一群羊啊，觉得啊我要把这只羊买下来，羊主人说我不答应，那我开车把它撞了之后，哎，我就可以
3: 劣质行为了，
2: 按照这个价格给他拿走吗？他肯定不行。
3: 对，
2: 因为他得获得羊主人的同意。咱们赔了钱也是一样的，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您赔了钱也得获得羊主人的同意才能确定，哎，这羊是不是归属于自己，并不是说我出一个等价的钱就可以把羊给带走了，
3: 这个就是不合法的。另外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2: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案例呢和工伤是有关系的啊。以往呢我们说到工伤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3: 对，
2: 我们骑着小电驴，哎，跟汽车发生了剐蹭，受伤了，骨折了。还有一些情况呢是回家路上我骑着车被流浪狗给撞了，结果导致我骨折了。那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报工伤呢？
3: 咱来看看吧。有一对夫妻加班结束之后，晚上9点正骑着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间就窜出了一条流浪狗，这是猝不及防就撞上了车，重重摔倒在地。不凑巧，俩人都骨折了。
2: 哎，是的，黄先生就是这个案发的事主。
3: 对，
2: 他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报警了，由于狗呢找不到主人，所以呢交警部门呢没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事故情况证明。这个情况证明说了，到了相关路段被无主人的狗碰倒，导致了电动车跌倒，当事人呢无责任。公司了解情况之后呢，就向当地的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为了把事实核查透彻，人社局专门发函向交警核实了三个关键的问题。
3: 我们来看看是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事发路段时有无明显驾驶不规范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无主人的狗是否突然主动向电动自行车冲撞？第三个问题是，该宗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与无主人的狗发生碰撞的事故是否是属于交通事故？
2: 是的，来看一下交警大队的回函。第一呢，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不规范的行为。第二，无主人的狗当时是突然钻出来发生碰撞的。第三，属于交通事故。
3: 那么随后呢，当地人社局也是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两人受到的事故呢伤害它是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另外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他俩这个工作他是正常的工作日，从17:45加班到21:准时打卡下班，这个时间都是可以去证明他是在这个工作下班回家的途中，就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的。
2: 对，之前我们也说过啊，上下班路上呢如果发生意外情况都是属于工伤的。
3: 对对对。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哎看到了交警大队的回函之后突然反悔，表示不服，诉至法院。
3: 对，
2: 因为公司觉得这狗呢又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即便你骑车和狗碰撞也不是交通事故。 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呢一定要有两方及以上的当事人。你看这狗也不是驾驶员，也不是行人，也不是乘车人，它就不是人，也不是其他在道路上进行参与交通的有关活动的人员，所以呢这狗啊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
3: 对，
2: 即使碰撞事实属实，这个案件也应当认定是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工伤事件。
3: 对，一审法院就认为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工伤，其中就有一个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轨道交通、客轮，包括什么火车事故的这些伤害的。那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意见当中也有一个规定，说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由机关出具法律文书或者是人民法院生效的仲裁为依据。那我们再看这个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人社局在调查工伤认定当中，他收集这些证据是足够可以证实的。
2: 对，
3: 员工在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2: 是的，那交警大队呢也出具的情况证明，也是证明和相关的责任认定呢是可以采信的啊。
3: 对，
2: 所以呢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最后呢，咱来看一下撞狗到底算不算交通事故。
3: 从相关法律来看，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构成要件的是车辆、道路和意外或者是过错。法律也并没有设定说你撞的这个对象必须得是人或者必须得是车，对不对？
2: 对的。那公安部官方答复也确认，车辆和道路上动物相撞致损害呢属于交通事故，遇到无主动物呢，交警呢一般不出具责任认定书，只出具一个事故情况证明和交通事故证明。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会说了，他俩一块儿下车，就是下班，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肯定就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他俩一块儿坐的呀。
2: 对，
3: 那这电动自行车载人，这个他是属于交通违法了，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没有认定说他应该承担事故责任呢？
2: 他其实是违法，但是呢和这个案件呢它是两码事儿啊，咱们一码归一码。因为广州当地规定，电动自行车呢不允许搭载成年人。在案件当中呢，交警所说的没有不规范的行为，指的是造成这次事故的驾驶行为。虽然他带着人是违法的，但是不是这一次摔倒受伤的诱因，和他带人是没有关系的，和事故呢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不会因此呢判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也不影响最终的工伤认定结果。
3: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电动自行车是不许搭载成年人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关注民生法治，
5: 关注百姓生活，
4: 检察官播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谎称有内部关系代办金牌法拍车，多人被骗。案情回顾，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李某谎称自己的战友在北京市某区法院工作，能够帮忙代办法拍车，帮助被害人以此途径低价快速获得金牌小客车指标。被害人周某某希望通过李某帮自己及亲属竞拍6辆法拍车辆，李某承诺事情办不成就全额退款。周某某先后向李某支付了保证金、竞拍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20.05万元。之后，周某某多次催促办理进度，李某一方面反复保证事情肯定靠谱，正在办理中，办不成就退款；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打消周某某的疑虑，李某还注册微信小号，伪造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制造正在走司法处置流程的假象。凭借上述诈骗手段，李某除骗取周某某钱款之外，又骗取被害人王某2.35万元、曹某某4万元。上述钱款被李某挪作他用，并被用于金牌小客车司法竞拍相关事项。最终，法院以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检察官提示，正规的法拍程序全程公开透明，法拍车信息也会通过正规的网络平台进行公示，切不可轻信他人所谓的内部关系、特殊渠道的说辞。一旦涉及提前转账、交付定金等情况，更要谨慎再三，避免上当受骗。
3: 欲知风雨，冷暖相伴，
8: 冷暖相伴。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
9: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6: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
9: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6: 我是唐雪，
9: 咱们明天见吧。
6: 明天见，拜拜。
10: 情况最初勇敢。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北小营地区综合执法站等点位周边警灯闪烁，市交通委员会顺义公路分局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顺义执法队、区交通局、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等部门开展道路移洒和超载超限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1时，执法队伍在各重点路段和施工工地出入口等点位严阵以待。本次行动坚持源头严控、路面严打、科技严管、长效严治的治理思路，采取定点值守稽查与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重点严查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密闭不到位、超载超限、沿途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23时36分，在昌津路与左堤路交叉口南，执法人员发现6辆运输货车高度明显超出正常比例，这些车装载的车辆高度超高，准备拦停。凭借丰富经验，执法人员迅速判定并引导车辆安全停靠至指定区域。经现场测量，6辆车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均超过法定标准，属于超限运输行为，执法人员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并责令其消除违法状态。行动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交警查验驾驶证、行驶证，交通执法人员检查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超限运输情况，城管执法人员核验渣土运输手续和货物密闭状况，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测。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同步进行普法宣传，现场向驾驶人宣讲道路运输、超限运输、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本次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8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6辆超限运输车辆予以罚款5400元。温馨提示，请运输企业及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好货物密闭覆盖，杜绝超限超载。道路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顺义公路的安全整洁、畅通有序。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楼顶混凝土浇筑完成，高陵镇张喜庄村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所有楼栋顺利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转入2次结构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建设人员各司其职，墙体砌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于2025年10月25日开工，总投资约8.14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08万平方米，共包含18个单体工程，其中12栋为租赁住房，建成后可提供2235套保障性租赁房源，配套机动车停车位489个，预计可满足3000余人的居住需求。房源类型划分清晰，1号楼为宿舍型租赁住房，2至10号楼为公寓型租赁住房，11、12号楼为住宅型租赁住房。多样化户型能够适配不同人群的租住需求。除居住空间以外，项目还规划有约2000平方米的服务及商业配套空间。社区内部配建幼儿园，项目周边教育、医疗等生活基础设施齐全，全方位保障入住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充顺义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区域住房保障布局，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压力，补齐民生居住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鲍雨涵报道。9月19日，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4大特色主题展区、1000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在家门口呈现多元丰富的国际地标风物。本届博览会恰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重要契机，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 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鼎力支持。规格高，阵容强，好物多，看点足。不仅是政企对接、国际交流的高端产业平台，更是可观赏、可品鉴、可打卡、可选购全球好物的国际型全民文化消费盛宴。本届展会重磅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展馆，打造四大特色主题展区、2700平方米精品沉浸式展厅，解锁中欧多元品质生活与地域文化魅力。来自欧洲各国、全国各省市千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多样品类、正宗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地道风味，选购全球好物，沉浸式感受中欧地域文化与品牌魅力。展会现场不仅有丰富的精品陈列、文化展示、品牌互动、现场品鉴活动，更有超多首次进京、首次亮相顺义的进口地标好物，性价比高、品类稀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实用性。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场馆搭建、展品入驻、嘉宾邀约、活动排布全部就绪。展会落地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依托顺义对外开放优势，以展会为纽带，搭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桥梁，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全民城市盛会，既丰富了市民金秋文化休闲活动，也进一步擦亮顺义国际化高品质的城市名片。9月19日，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千品云集，万众期待，让我们共赴金秋盛世，邂逅全球地标珍品。记者康莹杰报道。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12.8%，高峰日客流量达到25.6万人次。在暑运市场的热度助力下，2026年9月2日，首都机场全年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过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00人次，创2020年以来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暑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点，9月4日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点。10月26日还将新开雷克雅未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

0: 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身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1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 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前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8: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坦言，难度很大。
17: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9: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0: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9: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1: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9: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制度的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8: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0: 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8: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8: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

0: 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

0: 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 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0: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中旬。
1: 两元一合有了新玩法，首钢园永定合集二期对外营业。
0: 北交所彰显更强磁力，今年上市数量、融资规模都超过前两年之和。
1: 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双向共生，北京方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
0: 冷空气带来降雨降温，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新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这次系列宣讲由部分市级领导同志和12个产业领域的36位科技人才走进大学，走上讲堂，讲述形势任务、发展成就，分享扎根一线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致辞。尹力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北京作为首都要弘扬实干奋斗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拓展领先优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尹力强调，我们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聚焦基础学科前沿领域，开展重大原创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努力形成更多颠覆性成果。尹力强调，我们要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加强供需精准对接，把实验室里的好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好项目，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北京中关村学院作为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国家级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同学们要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怀进鹏表示，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北京构筑政府支持、校企共建、产学联动的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力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宣传发动和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正在进行。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目前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了20000多个选民登记站，选民也可以主动到登记站登记，或者通过京通 APP 进行自主登记。这次京通 APP 线上登记功能完成迭代升级，新增系统自动核验替代了人工审核，实现线上线下数据同源互通，避免重登和错登，减少漏登。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中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符合条件的选民依然可以依法进行登记参加选举。
2: 走进服贸会，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实地探访两元一合区域时了解到，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永定河城市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水陆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将向全球宾客展示京西水岸的别样魅力，请听报道。
3: 在首钢园靠近永定河一侧的沿河堤岸，9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房子在翠绿的草坪上格外惹眼。这些商业盒子共同组成永定河集二期，他们在服贸会开幕前刚刚亮相。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小盒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前店后厂。
4: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超级植物，围绕着植物各种的这种手作品、衣服、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3: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4: 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3: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500-600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元一合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5: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西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3: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元一合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6: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3: 目前两元一合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7: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元一合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接连上演系列重量级的文旅活动，其中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到10月11号举办，将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10月14号到17号，首届2026出入境文旅嘉年华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这次活动以入境旅游为重要窗口，面向全球展商搭建高水平对接平台，并设置公众开放日和入境旅游体验区，

0: 汇聚入境旅游、酒店民宿、本地生活服务等头部企业，配套特色文化非遗展演，让国际友人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朝阳温度。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随着昨天捷风动力的挂牌上市，北交所再添新丁。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 IPO 上市公司已经达到56家。从横向看，今年的上市数量领跑三大证券交易所。从纵向看，刚进入九月，上市数量就超过了北交所过去2年上市企业之和。新面孔数量大增的同时，新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也有明显提升。今年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超过9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过去2年相比有大幅提升。专家认为，相较于沪深两市目前较高的上市门槛，北交所以其错位发展的优势和高效上市的节奏，对希望上市的中小企业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作用的关键体现。
2: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0: 北新坊作为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打造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4: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敌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5: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6: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就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4: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7: 1、2、3，
8: 对，它要起飞了，
7: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9: 航员呢？
10: 真实的航线，
9: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4: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11: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儿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等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4: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2: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0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4: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4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2: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1: 新闻广播消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本届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将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的特色，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着力打造年轻

0: 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期间，园博园将把园林空间变成实景舞台，安排戏曲快闪、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观众凭演出票根可以享受丰台住宿、餐饮、文创优惠。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属公园游船最近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游客全程可以指尖操作。另外，船上还设置了一线呼救功能，万一在湖上遇到了突发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能呼叫救援。码头还有专人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目前拥有游船项目的五家市属公园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也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一股冷空气将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将出现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这股冷空气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2摄氏度，达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出现分散性阵雨，预计今天上午还有小阵雨，中午前后结束。盛夏已过，为什么还有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于群介绍说，目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仍掌控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其边缘有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同时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后激发出大范围的降雨，部分地区就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把电动摩托车当电动自行车骑，套用非机动车号牌无证驾驶上路，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现场查处多起典型的违法案例，相关驾驶员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3: 不是，
2: 买的二手的。
3: 对对对，
2: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3: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拘留。
2: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2: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机动车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动车的号牌。
4: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取得相应驾驶资质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车辆依法暂扣。而依据执勤民警提到的这三点，联合执法人员又发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很可疑。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由交管、市场监管、城管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府右街大队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冯运介绍，
5: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1周2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地大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4: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上路前确认车辆性质，配其对应资质，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执勤民警王正南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 D 证或者是 E 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

0: 中揭榜挂帅，重点聚焦智慧安检、物联网视频、科技项目管理、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的智能化升级瓶颈问题，依托前沿技术开展攻关，加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1: 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昨天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等相关行业机构联合开展金融集市系列活动，创新引入 NFC 互动技术，市民可以通过多种趣味方式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金融知识。
0: 在近日召开的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花卉育种团队带来了一款超长待机的月季新品种孟郊，它能持续开花近8个月，从4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而且在北京户外不用任何防寒保护就能越冬，未来它将走进更多庭院和花园和市民见面。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8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孕妇质疑月嫂中介合同有失公平，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4: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5: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她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4: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5: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4: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5: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4: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5: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6: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
5: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

0: 一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1: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送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2: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0: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薪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薪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3: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0: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3: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4: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3: 绝对不会换。
0: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5: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它可能有两个地方它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
0: 卢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5: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你可以选择不请这个居间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想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购置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
9: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
1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北小营地区综合执法站等点位周边警灯闪烁，市交通委员会顺义公路分局联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顺义执法队 区交通局、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等部门开展道路移洒和超载超限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1时，执法队伍在各重点路段和施工工地出入口等点位严阵以待。本次行动坚持源头严控、路面严打、科技严管、长效严治的治理思路，采取定点值守稽查与动态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模式，重点严查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密闭不到位、超载超限、沿途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23时36分，在昌津路与左堤路交叉口南，执法人员发现6辆运输货车高度明显超出正常比例，这些车装载的车辆高度超高，准备拦停。凭借丰富经验，执法人员迅速判定并引导车辆安全停靠至指定区域。经现场测量，6辆车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均超过法定标准，属于超限运输行为。执法人员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并责令其消除违法状态。行动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交警查验驾驶证、行驶证，交通执法人员检查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超限运输情况，城管执法人员核验渣土运输手续和货物密闭状况，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车辆尾气排放情况进行现场检测。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同步进行普法宣传，现场向驾驶人宣讲道路运输、超限运输、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本次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8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6辆超限运输车辆予以罚款5400元。温馨提示：请运输企业及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好货物密闭覆盖，杜绝超限超载。道路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顺义公路的安全整洁、畅通有序。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楼顶混凝土浇筑完成，高陵镇张喜庄村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所有楼栋顺利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转入2次结构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建设人员各司其职，墙体砌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于2025年10月25日开工，总投资约8.14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1.08万平方米，共包含18个单体工程，其中12栋为租赁住房，建成后可提供2235套保障性租赁房源，配套机动车停车位489个，预计可满足3000余人的居住需求。房源类型划分清晰，1号楼为宿舍型租赁住房，2至10号楼为公寓型租赁住房，11、12号楼为住宅型租赁住房。多样化户型能够适配不同人群的租住需求。除居住空间以外，项目还规划有约2000平方米的服务及商业配套空间，社区内部配建幼儿园，项目周边教育、医疗等生活基础设施齐全，全方位保障入住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充顺义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优化区域住房保障布局，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压力，补齐民生居住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鲍雨涵报道。9月19日，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4大特色主题展区、1000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在家门口呈现多元丰富的国际地标风物。本届博览会恰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重要契机，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鼎力支持。规格高、阵容强、好物多、看点足，不仅是政企对接、国际交流的高端产业平台，更是可观赏、可品鉴、可打卡、可选购全球好物的国际性全民文化消费盛宴。本届展会重磅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展馆，打造4大特色主题展区、2700平方米精品沉浸式展厅，解锁中欧多元品质生活与地域文化魅力。来自欧洲各国、全国各省市1000余种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 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多样品类、正宗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地道风味，选购全球好物，沉浸式感受中欧地域文化与品牌魅力。展会现场不仅有丰富的精品陈列、文化展示、品牌互动、现场品鉴活动，更有超多首次进京、首次亮相顺义的进口地标好物，性价比高，品类稀缺，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实用性。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场馆搭建、展品入驻、嘉宾邀约、活动排布全部就绪。展会落地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依托顺义对外开放优势，以展会为纽带，搭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桥梁，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全民城市盛会，既丰富了市民金秋文化休闲活动，也进一步擦亮顺义国际化高品质的城市名片。9月19日，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千品云集，万众期待，让我们共赴金秋盛世，邂逅全球地标珍品。记者康莹杰报道。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过12.8%，高峰日客流量达到25.6万人次。在暑运市场的热度助力下，2026年9月2日，首都机场全年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过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00人次，创2020年以来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暑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点，9月4日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点。10月26日还将新开雷克雅未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空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6: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 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

0: 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呢，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市域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三